0: 队扫清了障碍。战后，八连二排荣获十九团司令部政治处授予的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
1: 做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全市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深刻分析劳动实践基地，开展田间劳作实践活动。学校各班级在劳动实践基地里都有责任田，责任田里种植了茄子、西红柿、黄瓜等时令蔬。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20起，我市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水天气。截至今天14时，全市132个自动气象监测站均监测到降水，局部出现大暴雨。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我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已全面进入防汛通行，同时抽调部分警力对桥洞内井盖、墙体等设施进行细致排查。据介绍，应对此次台风降雨带来的复杂路况，交管部门对我市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低洼积水路
1: 线。
0: 记者在锦州中心渔港看到，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与中心渔港工作人员深入港区一线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防范大风浪引发船舶漂移风险不冒险的安全底线。面对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降雨影响，临日来经开区迅速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全面开展隐患巡查、人员转
2: 局林坝村落等危险区域，全面开展入户劝导、安置保障、物资储备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临海市低洼点建业乡记者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动态清零、应急准备检查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做好各项前置防汛准备，全力守护辖区群。时，本次降雨过程，北镇市平均降水量达 36.4 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吴家镇，达到 95.2 毫米。面对强降雨，相关部门迅速行动。

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0: 要去哪儿啊？
1: 哎，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觉得我对石无忌就更了解一些。其实是我错了，我误会了他，没有信任他，所以我决定

我要向你道歉。这段时间，我误会了你，没有信任你，错怪了你，还错骂你，让你蒙受了不白之冤。我也自作主张做了那么多事儿，给大家惹了不少麻烦。我知道错了，请你原谅我。小时候，我跌倒了也不会哭，因为哭也不会有人看到，就只有自己默默地爬起来。被姐姐们欺负了也不能哭，因为有人会看到，我还要照顾焕儿，让他也不受欺负。所以从小到大，我习惯了一个人去解决问题，也习惯了去帮别人解决问题。我真的还没有完全学会去依赖另外一个人，让他去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你也不能怪我不够信任你，只是我心里面住了一个小人，一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他就推着我往前跑，推了我18年。后来慢慢的力气变得很大，我也很难去控制他。你也不能怪我不够了解你，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才3个月，你又不说话，像个闷葫芦。所以我不够了解你，你也有责任吧。还有呢，马宪明说的没错，我是不够自信。虽然我是我爹的亲生女儿，可是在苏家是以一个丫头的身份长大的。我嫁给你也是因为我爹要巴结你。我好像是一个独立而不完整的人，跟你在一起我总觉得是不平等的。总之你要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的去了解你，去信任你，好吗？这块玉佩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捡到的，这玉佩上从你这里到我这里好像拉了一根红线，把我们拴在了一起。只要这块玉佩还在，红线就不会断，我们也不会分开，我也不会放弃。不管你再拒绝我多少次，我都不会放弃。

0: 你所说的这些，我都能接受。如果一个人的心丢了，再也找不回来，那这块玉佩。
1: 会找回来的，你的心我一样会找回来。

0: 你那儿啊。
1: 哎，原来你这么笨，我还是不要走好了。
0: 你骗我，还给我！讨厌你，还给我！
1: 我跑了，我跑了。

0: 哟，客官，
1: 啊，
0: 来，请坐。客官，喝点什么呀？
1: 小二啊，
0: 哎，
1: 我问你，此城有几家医馆呢？
0: 医馆少说也有十几家吧。
1: 有没有刚刚从外地来的年轻郎中啊？
0: 哦，好像最近有一位年轻郎中，
1: 哦，
0: 都说他医术特别神，尤其啊是他的外伤药，不管多严重的外伤，只要抹上他的药，不出几天就好了，而且连疤都没有。
1: 那他在哪家医馆行医呀？
0: 他哪家医馆也不在，他在郊外的小河边搭了个草棚，求医问药的人都去那儿找他。哎，客官，

0: 还是要注意好好休息，知道吗？
1: 啊，知道了。
0: 三天以后就好。
1: 谢谢。老先生，你怎么打人呢？
2: 冷大夫这么好，怎么得罪你了？
3: 这人是不是有病啊？赶紧报官吧！
4: 老子打儿子，关你们什么事？
0: 爹，先让我把病人看完吧。

0: 请爹责罚。逆子，吴霞小姐在哪儿？
1: 我在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什么？你让吴霞小姐住民房？我爹，我求求你，不要把吴霞带走。这段时间。 我们虽然过得很艰苦，但是我们很开心，可能是患难见真情，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幸福来之不易。总之，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0: 开不开心不是你一个人的感受，我要见吴霞小姐。

0: 小姐。
1: 冷叔，冷叔，冷叔，冷叔，走，过来坐。冷叔，快坐。哎，冷叔，大哥、三哥、大嫂还有乳娘他们好吗？我逃走了，大哥是不是很生气？大哥有没有怪大嫂？有没有跟大嫂吵架？
0: 你总记挂着别人好不好？你自己呢？过得好不好啊？
1: 我，冷刚对我很好。
0: 就住这种地方，还很好。
1: 冷叔，这里啊，虽然小一点，暗一点，老鼠多一点，下雨的时候啊，会漏一点小雨。不过这里很温馨啊，我每天啊都在这里，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啊做好饭等冷刚回来，在这里一起吃饭聊天。天黑的时候，我看见冷刚的眼睛是亮的，这就足够了。冷叔，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离开了这些日子，我发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啊，我的身体里还住着另外一个自己。我可以和老鼠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还会杀鸡。这些啊，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0: 你是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很新奇，才不觉得苦。可是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等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你就不会再想过这种日子了。小姐，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1: 不，冷叔，我不回去。也许就像您说的，我和冷刚现在过得。
0: 并不是很好，但并不代表我们以后不会过得很好。那为什么我们要为了一个未知的将来，放弃现在的快乐呢？
2: 爹，我一定会给吴家幸福的。刚儿啊，你要知道，做一个好丈夫并不容易。
3: 既要维持家业，又不能疏忽了妻儿，缺少了物质，或者缺少了爱，都不能让自己的家人幸福。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4: 我承认，我带吴霞私奔的行为是鲁莽的，但是您不能因为这个鲁莽的开始，就否定了我们幸福的结局。我跟吴霞都商量好了。
1: 我们不能做一对认认称心的夫妻，但是我们一定会做一对让彼此都不后悔自己选择的夫妻。
0: 爹，
1: 请你相信我。嗯，冷叔，求求你，千万不要告诉大哥我们在这里。
0: 冷叔，我们才刚搬来这里。 不想这么快就去另一个新的地方。

0: 爹。
1: 我再来的时候，希望能吃到小姐亲自炖的鸡。

0: 大少爷，龙叔怎么样？找到了吗？大少爷，我冷子阳没有求过你什么，今天我求你，不要让冷刚和吴夏小姐回来。快起来！大少爷，
1: 为什么呀？
0: 我找到他们了，也看到他们现在的生活。不管在外人的眼里。 他们过得好不好，可是他们自己觉得幸福。他们让我觉得，两人世界自有乾坤，幸福全在他们的眼里。如果我强行把他们带回来，那就撕裂了他们的梦，断绝了他们的追求，这样我冷子阳一辈子都会感到愧疚和不安。
2: 决定了，大少爷，我违背了您的意思，请大少爷责罚。吴夏好吗？
0: 好，好。吴夏快乐吗？
2: 快了，快乐啊。
0: 好，
2: 替我好好照顾他们。哎，不要让我知道他们的下落。啊，不要让我忍不住去抓他们回来。有梦应该是幸福的。

冷刚，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看看你啊。

0: 你这个死丫头，怎么这么忍心就走了呢？
1: 三哥，对不起嘛。
2: 三少爷，都是冷淡的错。
0: 哎呀，看你平时挺老实的，怎么这一次这么胆大？不过呀，我呀还真的是挺佩服你们的。
1: 哎，三哥，你们来，大哥知道吗？
0: 大哥当然不知道了，要是知道的话，不早把你们五花大绑给绑回去了吗？
1: 没事，来，让我看看你。你瘦了，
3: 不过看起来精神多了。
4: 真的？
3: 嗯，我也这么认为。
1: 说说你们过得好吗？冷刚对我很好。
3: 咦，还害羞了？
1: 那你们是怎么生活的呀？
2: 哦，我们在旁边搭了个草棚行医。
1: 哦，不错不错，我们给你们带了好多好吃的，够你们吃上一阵的了。
4: 大嫂，谢谢你。
3: 不客气，这些都是无忌背过来的。我嘛，没出什么力气。
4: 大嫂，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谢谢你当时支持我和冷刚离开奥龙堡。
0: 嗨，别提了，当时你们走的时候啊，大哥呀还对大嫂大发雷霆了呢。
4: 真的，大嫂。是我们连累你了。
1: 没有，其实你们走了之后我也挺后悔的，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有好多危险我也没有想到，不过看到你们现在过得这么开心，我也就放心了。

0: 去看吴霞和冷刚了。
1: 这个。
0: 去了就说去了，什么这个那个的。
1: 好吧，我是去了，但是你放心，我是不会告诉你他们住哪儿的。
0: 我也不会问啊，我现在不能说，我不生他们的气了。可是我在努力去接受他们。吴霞她从小啊，就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甚至还有点怕我。吴恒和吴界也从来没有做过让我出乎意外的事情。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他们能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生活。可是你的出现，事情变了好多。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可是，你就是有这样的本领啊。你的本领大到，让我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既然我无法控制，我就只能去接受，接受新的他们，接受新的我，也接受你这个总是让我出乎意料的麻烦鬼。
1: 我很麻烦吗？
0: 当然很麻烦了。你的意见太多，你的行动太快，我还没来得及抓住你，你就已经像一个炸药包一样冲了出去，把问题炸上了天，问题还没有解决，反而变成了麻烦。那我呢，就只好去收拾残局。
1: 那就辛苦你了。
0: 所以啊，以后再遇到问题，忍一忍，退一退，等火熄灭了，让我来冲锋陷阵，你说好不好？
1: 那这算是我作为堡主夫人的福利吗？
0: 是福利，也算是我的自私。
1: 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不能再看到你，再让你受上次那样的伤害，我会疯的。
1: 为什么选我？
0: 这个问题，看来我只能用一生来回答你了。用一生来回答你了。

0: 相公啊，来喝杯茶吧。你累了吧？我来给你捏捏肩膀。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舒服吗？
1: 说吧。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1: 说。
0: 你知道苦鬼茶房吗？
1: 嗯。
0: 我最近在那里做工。
1: 只是做工这么简单？
0: 然后我还签了卖身契。你不生气吗？
1: 这件事情我会帮你解决的。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只是还一时不习惯别人去帮我解决问题。不过我答应你，我会努力习惯的。你忙吧。
2: 哎，大嫂，
0: 乖。
2: 大哥，我说最近大嫂怎么那么开心？看来你们最近的关系不错呀。
1: 嗯。
2: 大哥，你有没有发现你最近特别爱笑？
1: 啊？有有吗？
2: 有。
1: 哦，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明天啊，就是秋社日了，农庄的庄户叫咱们一块神祭去。
1: 这么快又到秋社日了？
2: 要不，咱们也带上大嫂，她肯定没有见过那么热闹的地方。
1: 好。
2: 大哥，再这么笑下去，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以前那个大哥了。
3: 谢福德正神，保佑一年丰收。祭神完毕，大家开始庆贺吧。

0: 大嫂，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哦，
0: 那就好，大嫂。大嫂。
1: 哎呀，我犯错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不应该推他。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自己会跑啊。
0: 那倒也是哈。
1: 无忌。反应就是，我只是还不习惯，你需要时间吗？这个秋社可真热闹，
2: 庄户们辛苦了一年，取得好的收成。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不分贫幼，大吃大喝，恭喜共乐。来，喝酒。
1: 来
2: 来来，来喝。
1: 喝酒。
2: 今天无论男女老少，长幼尊卑，都应该畅饮呢。
1: 喝。
2: 大夫人，

0: 性格豪爽，心若赤子，真乃难得啊。
1: 她是我大嫂，我大嫂啊可不是一般人，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来来来来来，我们敬大嫂一杯。来来来来来，
0: 祝堡主和大夫人早生贵子。
1: 我这个大嫂啊比男人还爽气呢。
2: 我也敬你们一杯，你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3: 来来
0: 喝。
2: 福晋，咱们去那边看看，走。你已经不怕火了？
4: 这还得多谢你，你让我吹蜡烛。
2: 那就好，我总算是对你有点用处了。
4: 你对我的用处可不止这一点，还有好多呢。
2: 还有什么？
4: 以后慢慢告诉你。
2: 来。

0: 你怎么了？
1: 我还要喝酒，我还要喝酒，我还要喝。接着喝，接着喝。我接着喝，我不行，不能再喝了，我醉了。
0: 还知道你喝醉了？
1: 不能，我不能再喝了，我醉了。
0: 来，喝点水。就这点酒量还要逞强，你不经意地闯进我的生命，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的变化，是让我感谢你拓展了我的世界，还是埋怨你让我欢喜又让我忧？

可是你又那么的让人不放心，你知道吗？你的勇敢和倔强反而会让我心疼。今天你甚至还要保护我，只有你这弱小的身子还真的保护了我。你什么时候才能卸下所有的武装，完完全全把你自己交给我，让我来保护你呢？也许这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因为你就是你，苏焕儿。我能够做的

0: 就是默默地守着你。在你没有办法收拾残局的时候再出手。看来这一辈子我都不会离开你了。这么艰难的工作，这世上除了我还有哪个男人能完成呢？醒醒，你醒一醒。花儿，
1: 干什么？
0: 你看着我，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知道为了你这个笨女人，我这一辈子将会有多辛苦吗？
1: 啊，
0: 花儿，你要好好的报答我，知道吗？你知道该怎么报答我吗？花儿，花儿，你听我说，你跟着我说，你说，我苏花儿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石无忌。说，
1: 我石无忌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苏花儿。
0: 不对，你再说一遍。你说，你听好了。你说，我苏花儿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石无忌。
1: 我石无忌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苏焕儿。
0: 你到底是真罪还是假罪啊？啊？
1: 你到底是真罪还是假罪啊？

0: 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1170名学子奔赴新征程；固泰区宝二小学四年级师生走进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山文化城，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
0: 又是一年毕业季，少年逐梦赴山海。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六年级毕业典礼温情举行，1170名学子告别六年小学时光，在师长与家人的祝福中奔赴新征程。
1: 盛夏蝉鸣，韶华起新。此次毕业典礼共设置成果、祝福、感恩、展望四大篇章，现场氛围温情庄重。副校长宣读毕业生及优秀毕业生名单，校领导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与荣誉证书，见证六载成长收获。一纸家书寄深情，一字一句皆牵挂。活动还设置家长寄语环节，家长代表现场分享六年陪伴感悟，每位学生收到父母手写家书，成为孩子们毕业之际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六年级25位班主任共同登台，带来深情朗诵，任课教师集体合唱，为逐梦少年送上专属毕业祝福。
2: 这次毕业典礼，我们深耕德育教育，依托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携手家长共同参与仪式筹备，以温暖的仪式为载体，让家长老师共同参与孩子成长的收官时刻，让学生在温情的氛围中告别童年。家校双向的陪伴与守护，让毕业典礼不只是一场告别，更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让孩子们在爱与温暖中学会感恩，奔赴前程。
1: 感恩环节中，全体学生向老师敬献鲜花，齐跳感恩手势舞，用行动诉说对恩师母校的不舍之情。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寄语，嘱托大家待人真诚，勤学善思，怀揣热爱，勇敢前行。
3: 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不舍。六年的小学时光，老师悉心教导，温柔陪伴，点点滴滴我都铭记于心。感谢母校的培育，感谢老师的付出，感谢同学的陪伴。这场温暖的毕业典礼为我的小学生活画上圆满句号，我会带着这份温暖与感动勇敢奔赴未来。
1: 六载相伴，向阳而生。愿实验学校全体学子怀揣母校荣光、师长关怀与家长期盼，以少年意气奔赴山海，在人生长路稳步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宽学生校外实践育人渠道，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本土历史文脉，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固塔区宝二小学四年级师生走进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山文化城，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近距离探寻6000年前红山文明的独特奥秘与深厚魅力。
4: 活动伊始，同学们身着特色主题服饰，置身悠远的远古历史氛围之中。讲解员老师结合场馆丰富的实景展品，对照课本知识，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红山先民的生活习俗、制陶竹玉技艺以及锦州本土文明的发展脉络。生动详实的讲解，让抽象晦涩的历史知识变得鲜活。

0: 立体，同学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深刻体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讲解结束后，同学们走进红山文化主题展区参观学习，玉猪龙、玉冠、红山女神等标志性雕塑气韵古朴，造型传神，诉说远古先民浪漫质朴的审美。展柜内各类精品古玉展品纹理细腻，工艺精巧，见证红山玉石文化巧夺天工的技艺。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艺术美感扑面而来，为同学们带来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理论溯源过后，趣味满满的传统文化实践体验正式开启。同学们分组参与手绘玉龙、非遗拓印、红山励志书签制作等多项特色项目，大家亲手体验古老非遗技艺，探索远古文化遗存，亲手雕琢纹样、印制图案，制作带有红山玉璧、玉龙经典纹样的励志文创书签，在指尖创作中体悟远古先辈的非凡智慧与精巧匠心。一个个专注的身影，一次次新奇的体验，让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历史知识，在亲身体验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随后，同学们开启考古挖掘寻宝实践，身着考古工作服的队员们认真学习考古基础工作流程，手持考古工具仔细搜寻埋藏其中的仿真红山玉石遗存，近距离触碰红山文化瑰宝，真切感受远古先民的智慧与匠心，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史前历史的理解与文化认同。
1: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同走进红山文化城，参与了趣味十足的研学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展区内的远古生活场景、朱玉龙、红山女神等雕塑，全面了解到6000多年前远古先辈的生活方式、制陶、琢玉技艺。以往只在书本上见到的历史内容，如今真切地展现在眼前，让我不禁感叹到先辈们的勤劳与智慧，也深深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手绘玉龙、模拟考古等项目都让我格外喜爱，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过程，不仅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收获了许多课本之外的新知识。这次研学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今后我会主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铭记千年红山文明，争做热爱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少年。
0: 本次研学特别增设端午民俗特色课堂，老师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民俗文化，并带领大家亲手编织五彩绳，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缠绕交织，让同学们真切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感恩向善、崇德尚美的优良品质。
2: 走进红山文化城开展研学活动，对于我们宝二小学的孩子们而言，是一堂意义非凡的校外实践课。红山文化是辽西极具代表性的史前文明，也是锦州独有的珍贵文化瑰宝，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日里，孩子们只能依靠课本上的文字与图片触识原始文明，而红山文化城把遥远的历史、抽象的文化变得触手可及。本次研学融合了实景讲解、非遗手工、模拟考古与端午民俗体验，打通了课本知识与实景文化的壁垒。丰富的实践项目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也让大家近距离地领略了先辈们的卓越智慧，深入地了解了本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希望孩子们通过本次活动都能够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树立文化自信，主动走进、热爱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成为中华文脉的小小传承者。
3: 红山文化城是锦州市重要的社会科普实践基地，为青少年提供沉浸式研学场地与特色文化实践课程。今后我们将持续履行科普基地的职责，常态化开展研学活动，尽力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优质校外实践环境，深耕红山文化普及，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溯源文明，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0: 此次探寻红山文明研学实践活动

0: 以本土特色文化为载体，融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让同学们走出课本，亲近历史。在丰富的实践体验中，同学们解锁历史知识，传承传统技艺，厚植文化底蕴。下一步，保二小学将持续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依托优质校外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研学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仪式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1: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0: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2: 当战斗的号角在城市中激昂奏响，有一面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格外夺目，它承载着部队在艰难攻坚战斗中的顽强意志，面对敌人的重重防御，战士们毫不退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成功攻克关键目标。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沿着这面奖旗的指引，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场景，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里的忠诚与坚韧。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鹤南，来自锦州中学2001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这面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珍藏于辽沈战役纪念馆，是原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19团8连2排在锦州攻坚战中获得的。历经岁月沧桑，奖旗一显陈旧，字迹也有脱落，但它所体现的我军战士听党指挥、顽强作战的革命精神却永不褪色。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锦州攻坚战打响，第三纵队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突破了城北防线。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9团3营选中8连做突击队，连指导员翟文清率先带领1排冲向国民党军城北高地防御纵深的核心阵地省公署大楼。国民党军在大楼前布满了铁丝网，之后还有地堡和围墙，想接近大楼十分困难。翟文清指挥战士们迅速炸开了铁丝网，8连主力迅速冲击到大楼外的一片开阔地带，眼看大楼近在咫尺。这时左侧地堡里轻机枪和冲锋枪突然开始向他们轮番射击，迎面又冲上来一股国民党军，大楼上的火力也集中过来。3营营长苗继宗当即指挥7连9连集中火力，压制国民党军火力封锁，掩护8连冲击，很快便与反扑过来的国民党军展开了白刃战。战士们奋勇冲杀，国民党军乱成一团，纷纷后退。这时左侧地堡里的机枪又开始向我军战士们疯狂扫射，在指导员翟文清的机枪掩护下，

小鱼一口气跑到离地堡四五步的地方，他迅速将炸药送了上去，轰的一声巨响，左侧地堡被端掉了。正面的国民党军在突击队的勇猛拼杀下纷纷败下阵去。战至午夜，第三纵队十九团八连二排在连指导员翟文清的率领下勇猛冲击，炸毁敌人坚固地堡，为攻打省政府大楼的部队扫清了障碍。战后，八连二排荣获十九团司令部政治处授予的顽强攻下省政府奖。

0: 为持续巩固双减治理成果，严防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回潮，切实守护学生假期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教育局印发《锦州市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全市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暑期校外培训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要求各地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持续保持从严监管高压态势，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部门协同责任和机构主体责任。会议强调，各地要健全多部门联动治理机制，加大日查加夜查、连查加抽查巡查力度，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坚持从严执法、常态治理、标本兼治，持续释放严管严查强烈信号，全力营造安全、晴朗、有序的暑期校外教育环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作用，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近日，锦州市大中小学生集中收看《英雄永不谢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以沉浸式视听学习筑牢青少年理想根基，实现红色思政教育入脑入心。通过沉浸式观看学习，全市广大学生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淬炼，有效推动了伟大建党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进一步坚定了学生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推动全市学校思政教育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推进五育融合，常态化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近日，北镇市赵屯镇中心小学组织3至6年级学生走进校园劳动实践基地，开展田间劳作实践活动。学校各班级在劳动实践基地里都有责任田，责任田里种植了茄子、西红柿、黄瓜等时令蔬菜及花生、大豆、向日葵等农作物，还种植了各种花卉，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劳动实践平台。活动前，学校副校长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指导和安全警示教育，明确劳动任务和注意事项。此次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真切体会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有效锻炼了动手能力，磨练了意志品质，进一步树立了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优良品格。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依托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劳动实践活动，丰富劳动教育形式，让学生在劳动中收获成长，涵养品格。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我喜欢你。
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3: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无尽风雨，心事也荒唐，孤灯对面你戎马沙场，夕阳西下，问一幕泪断情长。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黑夜不堪愁，剩的多寂，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你。

0: 老爷，这次丝绸的宋辽雀场卖出了高价，真是可喜可贺呀！咱们苏家总算是有了点起色了。
1: 就这几箱丝绸，你以为我的胃口就这么小吗？
0: 哦，老爷还有更大的打算？
1: 我是想用这几箱丝绸啊，探探石无忌的能量，没想到这小子还真不简单呢。
0: 是啊，靠上了奥龙堡，咱们以后的生意就不用愁了嘛。
1: 靠奥龙堡，哼！我现在靠奥龙堡是权宜之计，早晚有一天，我要做天下第一商。
0: 老爷，就靠咱们现有的生意，这能行吗？
1: 我这次到奥龙堡打探清楚了，石无忌能够这么短的崛起，靠的是矿山。
0: 矿山？
1: 我早就听说啊，石家经营矿山生意，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矿山的利润如此之高，哼。要不然有人会不惜用血案夺得矿山呢？
0: 老爷，您说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哼，这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就去把咱们那个5间米铺、3间绸缎庄、2间茶庄全都盘出去。
0: 啊？为什么要卖铺子啊？
1: 为什么？因为我要钱呢。
0: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呢？
1: 这么多钱，哼，这点钱也只够我打点打点而已。
0: 要打点谁呀？
1: 我听说，在辽宋边境化州地下藏有金矿。于是前不久，我就向化州的几个商人打听此事，还真确实有这么回事。现在知道化州地下藏有矿藏的人还不多，所以，我想先下手为强。买下一块地下藏有金矿的地皮。
2: 石二堡主啊，您大驾光临，李某呢本该好生款待才是，可是今天实在是不巧啊，出点急事。你看，
0: 没关系，李员外，你要是有什么急事，无痕可以改天再来拜访嘛。
2: 哎呀，那多多包涵了。
0: 李老板，有什么事，不知道无痕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啊？
2: 是这样的，苏光平苏老板啊，要把他们家2间茶楼挂牌出售。
0: 哦，
2: 刚才我的家仆来报，催我快去看看，要不要买下来。这你也知道，茶叶这个东西啊，是官府专卖，要拿到许可，那可不容易啊。
0: 是，
2: 现在苏老板要卖，肯定很多人要抢，所以我得赶快去。
0: 确实是苏光平的铺子。
2: 对呀。听说啊，不光是茶庄，还有米铺，都要一起卖，而且啊，还得是现钱，他还只要金银，铜铁钱他都不要。哎，这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0: 哈，李员外，那无痕就先行告退，不多打扰了。
2: 哎，好，
0: 我们改日再聚。
2: 哎，好。
0: 好。

0: 请问，这对面苏家米铺出售的牌子挂了多久了？
1: 一个时辰前刚刚挂上。
0: 哦，好。孙员外慢走。小二，
1: 哎，
0: 这个人你可认识？
1: 啊，认识，姓孙，是我们杭州城的大户。
0: 好，
1: 给，谢谢，慢走。
0: 孙员外，
2: 你是？
0: 在下奥龙堡石无痕。
2: 哦，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十二堡主，幸会幸会。不知找老朽所谓何事啊？
0: 请问孙员外，是不是刚刚买下了苏家的米铺？
2: 你怎么知道？
0: 我只想问孙员外，能不能把那个米铺过手给我？
2: 这，
3: 苏光平急于出售三间米铺，一定是有什么急用。我从孙员外手上买到这三间米铺，
4: 花了1000两。
3: 可见苏光平卖出这三间米铺的价格低于1000两。那这些钱能用来做什么呢？他的生意究竟有没有问题？

0: 老爷，米铺被孙员外买走了，这是1000两的现银。
1: 好，有劳你了，管家。
0: 您现在就启程去宋辽边境吗？
1: 不急，我临走之前还要做些准备。
0: 准备？什么准备啊？
1: 这1000两银子也就够打点那些贪官污吏的。我要想买些那块地，还要为那些农户准备另一笔银子啊。
0: 老爷，这铺子都卖了，如果再要筹钱，只能卖宅子了。
1: 踏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我虽然没有钱了，可是我可以找别人帮我赚钱呀。
0: 哦，那找谁帮忙啊？
1: 奥龙堡我那姑爷石无忌呀。
0: 石无忌。
1: 哎，你把这封我写给奥龙堡的信发出去，过几天我就去奥龙堡拜访。
0: 好的，老爷，那我先走了。

0: 快点。
1: 这间茶坊我们已经接手了。
2: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小点声，金夫人交代不能惊扰别的客人。
2: 金夫人？什么金夫人？
1: 你甭管是谁，反正这个茶坊是我们的了，你们要在这干就继续干，不干滚蛋。
0: 抵押书？王妈妈，你把这间茶房当作赌注输给他们了？啊！
3: 我今天下午到赌房去，我就是想试试手气，我就上下了一点点，当时还是赢的，后来我就下了好多，越下越大，越下越输。
0: 他是怎么了？
3: 钱都给输光了。
2: 哎呀，你怎么那么糊涂呀？
3: 反正钱给输光了。我不想
0: 玩了。王妈妈，你冷静点，干什么呀？王妈妈，
2: 你冷静点，
3: 拿把菜刀把我手给剁了。
0: 王妈妈，干什么呀？这是
4: 吼什么吼啊？这，消点声。

0: 把客人吓走怎么办？
1: 哼，你不要欺人太甚。
2: 就是，你明明就是设计圈套来骗王妈的茶房。
0: 愿赌服输，天经地义。有本事你再赢回来呀。
2: 好啊，那你就带我去见你那个金夫人，让我再跟她赌一把。
0: 输都输了还赌什么赌啊？
2: 哎呀，你们大概不知道吧，这里的客人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如果让他们离开这里，我再另开一间什么哭仙茶房、哭神茶房的，我估计他们也会跟我走。
3: 就是啊，
1: 说的没错。
2: 如果你们想留住这里的客人，就让金夫人再跟我赌一把，让我心服口服。
1: 没错。什么事啊？
2: 叫你们那个什么夫人的出来。
1: 对，把她叫出来。
2: 哼，快去叫啊！

0: 你就是那个金夫人？
1: 正是。你呢？你又是谁呀？
0: 我夫家姓石。
1: 哦，怎么赌输了茶坊，现在又想反悔了是不是？
0: 江湖规矩，愿赌服输，这我们还是懂的。
1: 哦，那你跟来干什么呀？
0: 我想再跟你赌一把。
1: 哼，小丫头，我正等着你这句话呢，你拿什么来跟我赌啊？
0: 我拿富贵茶房的客人跟你赌。我听说你想留住富贵茶房的客人，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这个茶馆是苏焕儿，是不是有本事让他们留下，是不是有本事让他们走。我现在就跟你再赌一把，如果你赢了，我就劝说富贵茶房的客人留下，如果我赢了，你就要把茶房还给王妈妈，怎么样？敢赌吗？
1: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过，你现在是来求我再跟你赌一把，我也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如果我赢了，你不仅仅要帮我留住客人，你也得留在枯鬼茶房。听说啊，你是卖身给王妈妈的，现在就用这纸卖身契做本儿。哼，我要是赢了，你也得卖身给我。
0: 哼，看来你对我们茶房打探得很仔细嘛，那你就一定是早有预谋，才引诱王妈妈来赌的吧？
2: 原来是这样，你这个女人太歹毒了，我招你惹你了，你来欺负我，我告诉你，我今天跟你拼了。王妈妈
3: 你冷静一点，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臭女人，
3: 冷静。
0: 好，我答应你，那我就拿枯鬼茶房的客人和我自己一起下注，但是可说好了，如果我赢了，你要立刻归还枯鬼茶房，而且永远不要再来招惹我们。
3: 大夫人，你可想好了，这个女人万一你卖身给她，那她……
0: 哎，为了夺回茶房只能冒这个险了。
1: 哈哈，好，这个性格我喜欢，我跟你赌。
2: 那输了怎么办？哎，那输了我可对不起你了。
3: 你有把握吗？
0: 既然来了，就不能这么走了，我拼了！
1: 开始吧，
0: 慢。
1: 哦，怎么又不敢了？
0: 用你这儿的骰子，我怎么敢赌啊？你当我傻啊？用你动过手脚的骰子来跟你赌？
1: 好啊，那你说怎么赌啊？
0: 拿一块绿豆来。
1: 绿豆啊？
0: 对，绿豆。我们每个人抓一把绿豆，然后说出自己手里的绿豆的个数是单数还是双数，说中就赢，没说中的就输，三局两胜，怎么样啊？双数。
1: 我也是双数。

0: 双数，我是单数。
1: 这边也猜对了，
2: 他们也猜对了。最后一句定胜负。
3: 豆子啊豆子，我跟你相处了十几年了，你可千万不要辜负我呀。还是双数。
0: 还是双数。
2: 还是双数。
3: 又是双数啊，三次都是双数啊。
0: 我相信他，买定离手，说出去就不能变了。
3: 本来就没想给你。
0: 双数。
3: 哎呦，
2: 是双数，
3: 太好了，双数，
2: 太好了，
3: 哎呦，
2: 行了。
3: 站住！
2: 太厉害了！
3: 把你牙刷拿来，
2: 交出来。

0: 没错，就是这个。
1: 大家都看好了啊！
2: 从即日起，茶水一律涨价10贯。
3: 王妈妈，听说你这茶房失而复得，你不降价酬宾，怎么还涨价呀？
4: 哎呦，瞧你说的，我不是赌博输了钱吗？从你们这儿找不回来呀！你们这些大富商，告诉你们，多花几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来来来，进屋进屋，
0: 请请请，
1: 来来来，请请请，
0: 请
1: 请请，哎，
0: 来，
5: 听说这个新茶呀，
6: 无忌大哥，你看。你看大嫂啊，她多能干、啊。
1: 真对不起，今天客人太多了，都没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
6: 没关系，大嫂，你去忙吧。
1: 你今天好不容易来一趟，我都没顾上你。
5: 茶博士，来点杯茶。
1: 来了，我有话要跟你说，你等我一下，别走开呀、啊。
5: 这涨价啊，自有它涨价。
0: 石堡主，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7: 啊？啊，我今天有点事儿。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照顾内子，
0: 石堡主客气了。
6: 无忌大哥，其实莫白是个读书人，只是因为他父亲最近腰伤，才出来干活补贴家用的。
7: 是吗？府上是哪里的？
0: 我的父母是渔民，他们就是负责给府上提供河鲜的。
7: 原来是这样啊。难得你父母有这份心供你读书啊。哎，那你在这里做工，岂不耽误学业啊？
0: 哦，不会耽误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然行不了万里路，但是在这里我可以增长很多的见识，尤其来这里的都是一些士大夫，听他们的谈话，我对当今的朝政了解很多。
7: 英雄不问出处，你将来必成大器。
0: 感谢石堡主的夸奖，我还有事儿，那就先走了。
7: 喝杯水吧。嗯，你说有事儿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你认识金夫人吗？
7: 不认识。
1: 真的？
7: 真的。
6: 金夫人，我倒听说过。最近我听了关于她的一些传言，这个人很神秘，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她手里有大把的银钱，一下子在城里开了好几家赌坊、当铺、妓院和青楼。大嫂，你问他做什么呀？
1: 我昨天见过他，我怀疑他故意设圈套来霸占王妈妈的茶房。无忌，你真的跟这事儿没有关系吗？我记得上次跟你说过我卖身给王妈妈的事儿，你说你要解决，所以你是不是为了帮我找了金夫人来对付王妈妈呀？
4: 哎呀，其实这事儿我可以作证，跟堡主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怪我，我这个人不是喜欢赌博吗？差点中了金夫人的圈套，做对不起堡主的事情。哎呀，多亏你来帮忙嘛！
1: 原来你们认识啊？
7: 王妈妈，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这间茶房我既然给了你，就算你一把火把它给烧了，我也不会说什么。

0: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1: 哎呦，算了，干脆呀，我就把实情告诉你们吧。哎呀，怎么说呢？这事儿啊，是八九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我们家境挺好的，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哎，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鬼迷心窍，找了个死鬼，他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把我家产全都输光了，害得父母双亡，不如一死了之啊！
2: 哎哎哎呦哎呦哎呦！
3: 王妈妈，这间茶房以后就是你的了。
1: 哎呀，谢谢公子。
3: 啊，走。
1: 所以说呀，堡主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知道了吧？
3: 王妈妈，别这么说。其实这些年你也帮了我不少。要不是你茶房这些客人们，我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关于朝中的消息呢？
0: 那你既然对奥龙堡这么熟悉，那一定就认识小青，那也一定知道我是谁吧？
1: 你是谁我还不知道，我白混了是吧？
0: 那你既然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还要跟我签卖身契啊？
1: 我想我的意图石堡主已经猜到了吧。花儿，我这就盘给你了，反正卖身契你已经收回去了，咱俩就算是扯平了，别一天到晚在这儿。我告诉你，移交书我已经写好了，报的官府已经批下来了，从今往后你就是这地方的老板娘了。

0: 没想到苦鬼茶坊和奥龙堡还有这么一段隐情。
1: 是啊，你们奥龙堡真是高深莫测，石堡主真是人中龙凤。想必小青姑娘也一定很倾慕石堡主吧？
0: 不是倾慕，是钦佩。无忌哥哥就像一座高山，我永远是山脚下一棵望着山顶的小草。
1: 所以你对石堡主
0: 只有兄妹和主仆的情谊。
1: 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0: 也谢谢你问到这些。
1: 小青姑娘，你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姑娘。小青姑娘，你相信吗？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像石堡主那样变成一个有力量的男人。
0: 我相信。
1: 你愿意等我吗？为什么？
0: 我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这并不是我对你的期望，而且我希望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人生，自己走的路知道通向哪里，如果决定了就继续走下去。
1: 从现在起以后的每一天，我决定要跟你一起走。

0: 娘，你怎么还没睡呀？
1: 等你呀！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一个女孩子家，深更半夜才回家，传出去，不怕人家笑话吗？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1: 小青，我问你，今天我去厨房，听说你跟一个送鱼的小子走得挺近的，这究竟怎么回事？
0: 他不是送鱼的小子，他是个读书人。
1: 那确有其事了。
0: 有。
1: 姑把你养这么大，不是让你嫁给穷人的。即便你不能给无忌做二房，在外面总可以找一个像样的人家嫁了吧？你怎么跟一个鱼户人家的小子混在一起的？
0: 娘，你不了解墨白，他虽出身贫寒，但却强过那些纨绔子弟1000倍、10000倍。
1: 才见过几个男人，竟敢如此断言？
0: 实话跟您说，我已经认定他了。
1: 你是鬼迷心窍了吧？
0: 我现在很清醒，
1: 我绝对不会。

0: 同意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哎，
1: 包子，包子。
2: 哎，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灾民？
3: 还不是因为北边在打仗，咱们宋兵打输了。
4: 最近几次交战，宋军连连战败，边境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很多人流离失所，都逃到这边来了。
5: 我也听说，最近城里多了很多难民。
3: 为什么连连战败？咱们那帮官兵是干什么吃的？朝廷每年给他们拿出那么多俸禄，他们却连百姓都保护不了，真是叫人急，让人恨呐！
5: 无忌，打仗之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3: 是，我不懂那些权术跟阴谋，但是我知道，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战场上只要奋勇杀敌，我们的国土才不会让人所侵犯，百姓也不会被人所欺负呀。可是咱们的将领呢？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有没有将保护国家、保护百姓作为他们的使命？他们有没有以必死的决心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我真是想不明白。

0: 瞧，这是跟谁生气呢？
1: 我跟我自己生气。
0: 为什么？
1: 恨我自己无能。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好吧，那你觉得你在这儿乱发脾气能解决问题吗？不管是什么事，你有自己的态度是对的，但是光发脾气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要相信你自己能做点什么，就算不能扭转乾坤，但只要你做了，就一定有意义。总比在这儿拿手撒气有意义，是不是？

0: 相公，渴了吧？我给你倒杯茶。
1: 大少爷，大少爷，大夫人，不好了，三少爷去北边了。
2: 大哥大嫂，冷叔，我去战场了。以前战争离我很远，好像只是一个来自远方的故事。可是最近，我看到了因战争而蒙难的百姓，我才知道我应该保护他们。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好消息吧。
0: 不是我做的，我是让他做一些比拿树撒旗更有意义的事儿，没让他去战场啊。
1: 由他去吧，他也该长大了。

0: 不错。
1: 先生，您看这块地怎么样？
2: 前聚华山，后临精卫，前有山，后有水，真是块宝地呀、啊！
1: 哦，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呀、啊！
2: 嗯，
1: 那先生，您能看出来这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吗？

0: 你看这块石头，它叫做黑礁石，这是金矿的伴生矿，只要有它在的地方，一般下面都埋着金子。
1: 您说什么？您说这儿能挖出金子来？哎呦喂，这可真是宝地呀！
0: 这就是块宝地啊，
1: 先生，我谢谢您了，您辛苦了啊！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那在下告辞了。
1: 哎，先生啊，先生，我想求您帮我保住这个秘密。
0: 那当然，行有行规，我懂的。
1: 好，哎，谢谢您，
0: 啊，告辞。
2: 你真要在这里挖矿啊？
1: 这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发财机会，我绝不能错过。
2: 可是，这边那么多农户，你让他们一个个搬走？哎，
1: 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2: 这倒是，如果这价钱出得高的话，他们愿意把地都卖了。
1: 我才不会出高价钱呢，我会用很低的价钱把他们赶走。
2: 你打算怎么做？
1: 只要官府一出面，那些个穷鬼就不敢造次。我只花很少的一些钱，就可以让他们全都搬走。如果真有不从的，那就只好请他们住官府的大牢喽。
2: 这倒是最有效的办法。
1: 这也是我请耶律公子来这儿的原因呐。
0: 耶律公子，我知道
1: 你对这两国边境的官员都很熟悉，怎么样？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此地的知州大人呢？
2: 你要征地？嗯，这事儿可不是什么小事儿。况且，这么一大片地，
1: 你就放心吧，耶律公子，银子我带的足够。只要这儿挖出金子来，耶律公子，就有你的一份，怎么样啊？
2: 那就五五分成。耶律豪见过知州大人。
1: 哎，见过大人。
3: 免礼吧，咱们在外面相见，行这种礼，让别人觉得奇怪啊。
2: 那这边请，这边请。这位是杭州来的苏光平苏员外，这次请大人来相见，是苏员外有要事相求啊。
3: 杭州来的。啊，来我们这种蛮夷之地有何贵干啊？
1: 哎呀，大人，您太客气了，此地可是宝地呀。
3: 宝地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大人，是这样，我有一位会看风水的朋友，告诉我的命理和此地相通啊。他让我来此地置办土地，不管这土地如何用，都能保证我顺风顺水，且能有意外之财呀，大人。
3: 那您是来买地的喽？
1: 哎，正是正是，还望大人行个方便呀。请大人笑纳。

0: 苏大人看上哪块地了？
1: 啊，就是西坡呀。
2: 好，
0: 就西坡。
1: 哎呀，谢大人，谢大人。来
2: 来，喝酒。
3: 喝点，走走走，快点，走，快点，快点，走，
4: 不行啊，不行啊，走吧你，哎呀，
3: 别这样，
4: 走，这儿的地被官府征用了，
1: 不行啊，
4: 你们给我速速搬走，
0: 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前世。

0: 是我们的，屋也是我们的，凭什么让我们搬我们就搬呢？
1: 就是啊，凭什么呀？
2: 换库不是不给你们银子了吧？那几个钱够谁活呀？
3: 就是，
4: 够谁活
3: 呀？
2: 官府让你们搬你们就搬，啊，要不全都送进大牢里去，吃顿饱饭。走啊，
0: 哎，
2: 走，走吧你，跟你们走，要不然把你们抓进大牢。走，走。
5: 大人，我娘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人！再不说了，最多后天我娘就走了。求求你了，大人！求求你了！
0: 不行，
5: 求求你了，
0: 要不就等他娘咽了气，再让他搬吧。
6: 我刚买的地，就在这儿死人，多不吉利呀！就是抬，也得给我抬走。
5: 大人，我娘不能动的。再不说了，我娘不能动，我娘不能。
6: 来呀，把他给我拉走。
5: 是，求求你
7: 了，走，
5: 走，
7: 快点，
6: 一身的晦气，把那门咽气的给我抬出来。哼，这帮穷鬼，哼。哎，
0: 你今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6: 过分？谁也别想挡我的路。哼。
8: 苏老爷
6: 啊，
8: 有人送信给你。
6: 哦，

0: 看来，是该去趟奥龙堡了。
1: 去奥龙堡？
0: 嗯，耶律公子，你就留在这儿，这里就全都交给你了。尽快把那些穷鬼全都赶走，拜托呀。
1: 这个苏光平比石无忌还可怕。石无忌手段虽狠了点，好歹还是个君子，这个苏光平简直就是没有良心。
2: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3: 查到了，奥龙堡堡主石无忌的岳丈名叫苏光平。
2: 什么？苏光平的哪个女儿嫁给了石无忌？
3: 是苏家五夫人玉娘的女儿，名叫苏焕儿。
2: 玉娘？苏焕儿？
4: 爹。
0: 哎，
4: 你怎么突然来了呀？
0: 爹想你了。哎呀，这回我来怎么没有看到无痕和无界呀？
4: 无痕已经离开奥龙堡一段日子了，好像是有事在外面忙。无界前几天刚走，去了北方的战场。
0: 哦，那无痕忙什么呢？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他去什么地方了？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爹，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关心起无痕跟无界了？
0: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哎呀，焕儿，这次我来看你跟无忌的关系好多了。奥龙堡的产业你掌握多少了？
4: 我从来都没有掌握奥龙堡的产业呀。
0: 你
4: 不过爹，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4: 我有了一间自己的茶房了。
0: 茶房？这算什么好消息啊？奥龙堡这么大的产业，这石无忌才给你一间茶房？
4: 那不是石无忌给我的，那是我从一个叫金夫人的手里得到的。爹，我跟你说，这间茶房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我觉得我再也不是石无忌的附属品了，我可以有自己的产业，可以平等的跟他对话了。
0: 这算什么？重要的事情你不要忘了，要尽快得到石无忌的信任，这样你才能得到更多的奥龙堡的产业呀。这一点千万不能忘了呀。哎，这才是爹爹的好女儿。
5: 老婆子。

0: 老婆子，快看，快快快快，快看这个！
1: 哎呦，老头子，你在哪弄了一张大姑娘像？你想干嘛呀？想招二房啊？你趁早死了这份心！我告诉你，咱们家现在没钱，就是将来儿子当了状元，你也不许找二房。
0: 你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啊？我一句话没说的，你就夸嚓给我一顿。我是说的这个画像，不是我。
1: 我知道上面画的是大姑娘，不是你。
0: 是，不，这，哎呀，这是墨白。
1: 它也不像墨白呀。
0: 是，这画不是墨白，可是这画夹在墨白的书里。
1: 哦，是从儿子的书里头拿出来的
0: 啊。
1: 哎呀，不好！
0: 怎么不好了？
1: 你这个榆木脑袋呀！咱们儿子是未来的状元，那是要给皇帝当驸马的。这万一要是被不知名的那个姑娘缠上了，这可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看来呀，得我这个未来的状元娘，皇帝的亲家母出马了。
0: 那怎么办？
1: 咱们就拿着这个像，把这个姑娘找出来。让他离咱们儿子远远的。
0: 好，你说的好。哎，可不对呀，老婆子，这姑娘是谁也不知道啊！你不能让我拿着这个画像蹲大街上，来一个堆一个，来一个堆一个，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个，
1: 为了咱们的儿子，这样做也值。
0: 值？哎，老婆子，坐坐坐。哎呀，这姑娘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呀，蒙住了。一时想不起来了。
1: 你见过，咱们墨白也见过，那会是谁呀？
0: 哎，我想起来了，
1: 是谁呀？
0: 小青姑娘。
1: 小青姑娘？
0: 傲龙堡的小青姑娘。
1: 哦，就是那个傲龙堡丫鬟不像丫鬟，小姐不像小姐的小青姑娘。
0: 对，就是她，绝对没有错。
2: 大嫂，小青。
3: 哎，小青，你来了。
2: 嗯，小青，你去那边等我一下吧，我马上就过来。
3: 来，里边请。请坐。今天就喝你最喜欢喝的陆安瓜片好不好？
2: 好啊，谢谢。
3: 哎，你等着我啊。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送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我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各相关部门主动出击，全面发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0: 全力防范险担当，转移安置暖民心，
1: 城乡联动齐发力，织密防汛安全网。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受台风巴威、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7月13日20起，我市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水天气。截至今天14时，全市132个自动气象监测站均监测到降水，局部出现大暴雨。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我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已全面进入防汛值守状态。记者走上街头，来到我市部分易积水点位和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实地了解城市防汛排涝情况，感受城建队伍防汛值守的责任担当。
0: 上午11时，记者来到学院路积水点位，看到浑身湿透的兴通市政队员正徒手清理雨水篦子上堆积的落叶杂物，身旁排水设备持续轰鸣。
2: 从昨天夜间降雨开始，雨情就是命令，我们兴通市政全体防汛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值守预案，所有抢险人员、排涝设备全部到达指定位置，队员们冒着大雨徒手清理入水口杂物，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在各个积水点位驻守，做到水不退人不撤。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屏幕同步切换六处泵站、八处桥洞、滨河路漫水桥及20余处易积水点位实时画面。一旦出现路面积水，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操作设备帮助排水，快速消除积水隐患。
3: 本轮防汛期间，建设集团目前已累计组织150余人次参与一线作业，调配铲车、农柴车、巡查车等应急作业车辆30余辆，配备动力站、抽水泵20余台以及护栏、警示带等充足防汛物资，全面

0: 水和水位的变化。如遇水位大幅上涨，险情升级，我们将立即配合交警部门对重点易积水路段实施临时封闭管控，严防涉水险情和安全事故发生。
1: 7月13号，我市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迎来强降雨天气，局部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部分低洼路段下穿桥隧积水险情风险激增。为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市交管部门提前行动，主动靠前，全方位开展道路隐患清零、路面管控、应急备勤工作，全力守护群众雨天出行安全。
2: 上午9:30，记者在市营桥洞看到执勤交警冒雨坚守一线，全力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通行，同时抽调部分警力对桥洞内井盖、墙体等设施进行细致排查。据介绍，应对此次台风降雨带来的复杂路况，交管部门对我市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低洼积水路段等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着重增派警力值守地势低洼重点点位，实时跟进雨情水情变化，根据路面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实施道路封闭、交通分流或解封通行，重点检查交通标识设施状况，细致摸排路面破损、井盖缺失、墙体受损、排水不畅等各类风险隐患。结合汛期出行特点，交管部门动态调整执勤方案，全员下沉路面一线，确保如遇车辆被困、道路积水、设施损坏等突发险情，执勤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开展紧急救援、交通管制、清障排水等处置工作，最短时间恢复道路正常通行秩序。
3: 我们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坚持隐患早排查、路面严管控、应急快处置，全力守住道路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2: 交管部门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和路面实际情况，动态优化防汛保畅措施，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近日，受强风雨天气影响，海上风浪加剧，为防范极端天气引发海上安全事故，锦州中心渔港、南陵渔港全面启动防风避险工作，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渔港及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4: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南陵渔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所有的渔船呢都整齐有序地停放在港口。现在恰逢休渔期，再加上夏季多降雨导致的这个恶劣天气比较频发，咱们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呢24小时不间断地去巡逻值守，严禁作业船舶出海，并且会引导全部的渔民来上岸避险。
2: 连日来，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坚守南陵渔港一线，开展全天候巡查值守，针对渔港设施防风防护需求，工作人员对港区消防器材、排水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应急设备开展全方位检修调试，确保恶劣天气下各类应急设施正常运转。目前港区各项防风加固、应急保障工作全部落实到位，工作人员持续在港值守，密切监测天气及海面变化。
5: 我们会分组展开港区巡逻，仔细检查消防、排水、应急照明这些设施，帮船只加固缆绳、加装防撞设施，密切留意海上的天气变化和动态，加大巡逻的频次，落实各项防护举措，守牢渔港安全防线。
2: 记者在锦州中心渔港看到，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与中心渔港工作人员深入港区一线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防范大风浪引发船舶漂移、船体相互磕碰、拖缆失控等险情。工作中，渔业执法人员还与港区工作人员现场交流防汛值守流程、船舶管护技巧和突发情况处置等经验，进一步凝聚联防合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同时，港区严格执行封闭管控规定，严禁游客及无关人员进入码头、堤岸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
1: 为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国网锦州供电公司打出特色防御组合拳，全方位守护辖区电网平稳运行。
2: 上午9点，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临河区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单工作人员深入翡翠东湖地下变电亭，开展设备专项巡检。 运检人员仔细查看变电亭墙体、地面，排查

0: 渗漏水隐患，依次检测相关数值，并用测温设备监测配出线路接点，严防接点过热升温。随后，工作人员巡查室外变电所出线区域，仔细观测线路外观，紧盯导线连接处过热、外皮老化等隐患，对户外线路运行状态做好记录，消除露天环境带来的用电风险。
1: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提前部署规划，安排班组运维人员对室外的箱站和地下易倒灌水的配电室等设施开展防汛专项巡视，主要检查是否存在漏水、渗雨等情况，并对重要节点进行测温，保障可靠供电。那么在汛期后呢，我们也会安排专员去对重点点位回头看，及时消缺，总结经验，守护锦城万家灯火，保障百姓可靠用电。
0: 防汛关键时段，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应急指挥专班全天候在岗调度，实时监测电网负荷与线路运行参数，动态调整特巡重点，严格恪守风停、水退、人进、电通作业准则，细化乡村低洼配电设施、沿海线路专属防护方案，坚守抢险不冒险的安全底线。面对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降雨影响，临时来经开区迅速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全面开展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值班值守等工作，全力守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13号上午，记者来到经开区天桥街道渔民村，看到村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低洼点位、老旧危房开展常态化巡查，杜绝出现安全隐患。在村民委员会，记者看到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在位，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确保出现突发情况快速处置，及时响应。
2: 在台风八威防汛工作中，渔民村严格遵照区管委会天桥街道统一部署，对村里重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开展全方位排查巡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对独居老人居住在隐患区域的群众，我们逐户上门通知，提前劝导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村安全平稳度过本轮台风汛期。
0: 在连日的排查中，村干部得知村民张素华夫妻二人无亲友投靠，打算继续住在有安全隐患的老房子里，便第一时间将他们夫妻二人送到了附近一家宾馆安顿好，并时常抽空赶到宾馆看望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3: 这天都吧，一有汛情说有大雨，我都不知道，他俩就开车上我们家来，叫我们俩走，完了就说的怕出危险，就给我们俩送宾馆来了。送宾馆以后吧，他就是把我们俩都安排好了，临走的时候他说的有啥事儿，有啥需要，需要啥东西，给我们俩打电话，我们俩就过来。我就特别感动这两个村干部，感谢，特别感谢。
0: 截止到7月12日晚20时，经开区共转移人口136人，其中危房险房44人，低洼易涝区19人，河道内行洪区73人，储备的各类生活物资充足，集中安置人员情绪比较稳定。城区内10处低洼地段安排专人值守，排水井全部开启。根据雨量情况，交警部门随时做好封闭准备，全区上下全力以赴保障辖区居民安全平稳度汛。
4: 面对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强降雨天气，临海市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紧盯沿海低洼地带、养殖片区、林坝村落等危险区域，全面开展入户劝导、安置保障、物资储备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临海市低洼点建业乡，记者看到工作人员逐街逐户上门走访，面对面给村民讲清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逐条告知避险流程和注意事项，让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撤离准备，确保一旦接到转移通知，能够迅速有序安全撤离。
5: 乡政府啊、领导啊啊都上那个我们这养殖户啊家家都走访了，跟我们落实一下这个防汛阶段那个重要事项。要是雨水大了，赶上海水倒灌呢，我们养殖户积极配合那个乡政府领导的那个安排，及时撤离。

0: 我身后就是临海市建业乡中心小学的这个临时安置点。记者在现场看到，医疗值守人员和急救药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同时呢，还有转移车辆在随时待命，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储备十分充足。一旦出现极端的暴雨天气、海水倒灌的险情，周边的低洼区域的群众呢，可以第一时间转移到这里来安置。
1: 为全力做好突发险情应急保障，建业乡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筹备备勤工作。目前安置点已全部整理完毕，随时可启用，室内环境整洁通透，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生活保障物资分类规整，储备充足，摆放有序。
2: 建业乡是沿海乡镇，所以说我们也启动了乡政府的防汛预案。我们现在船员在岗，24小时值班值守，尤其村上已经随时准备好了转移群众，还有我们的海边已经做好了景点的看护。大连坝已经派专人到那个看守，不让任何人回到坝村内。3个安置点已经全部启动，所有的医疗物资保障也全部到位，随时接受转移群众，还有我们的应急队伍、卫生队伍现在已经全部到位，全力保障我们建业乡村民的安全，肯定把这个工作我们扎实做好。
1: 目前临海市已全面建立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制度，将持续密切跟踪极端天气动态及海况变化，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持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动态清零、应急准备检查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做好各项前置防汛准备，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3号，黑山县闻汛而动，城乡同步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织密防汛安全网。
3: 截至13日12时，黑山县本轮平均降水22.8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四家子59.7毫米。为应对汛情，黑山县住建局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组建12支排查抢修队伍，实行分片包保、定点巡查机制，紧盯积水点位、倒伏树木、松动广告牌、积坑围挡、地下车库倒灌、管网破损等风险隐患进行逐一排查，闭环整改问题，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雨情，规范信息报送，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乡镇街道防汛工作也在同步压紧压实，对绕阳河大堤等重点堤段开展徒步巡堤查检，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密切监测水位变化，确保突发险情及时处置。
4: 绕阳河大堤途经我乡3个行政村，我们实行分段包保责任制，各村认领对应堤段，落实专人24小时不间断徒步巡堤巡查，重点紧盯堤深裂缝、渗水、边坡滑塌、河道淤堵等各类风险隐患，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就地值守，快速处置。
3: 各乡镇街道全面抓实排涝工作，辖区各排水站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驻站值守制度，确保设备状态良好，泵机安全运转，随时响应。
4: 汛前我们全面巡查设备，仔细查验电机、水泵、电路及进水口，及时清理漂浮杂物，清除故障隐患，确保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目前根据雨情、水情，每半小时至一小时启动一台泵机抽排半小时，并根据雨情变化灵活调整开机方案，全力减轻辖区积涝压力。
3: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严峻降雨形势，北镇市迅速行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及时做好防汛调度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转。
1: 截至13日12时，本次降雨过程，北镇市平均降水量达36.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吴家镇，达到95.2毫米。面对强降雨，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一方面对河道采用沙袋堆砌、加固堤岸等方式进行增高加固，并清理淤泥，确保水流顺畅；另一方面，水库依据水位监测数据，及时开闸放水，维持安全水位。
5: 我们进行水库人员清理下水壁了，保障城市排水通畅。
1: 目前，北镇市防汛指挥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

0: 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气象监测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确保全市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受台风巴威影响，易县出现降雨大风天气，全县上下迅速行动，统筹气象、应急等关键部门，压实备战责任，全方位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避险保障举措。
1: 受台风和副高外围水气影响，易县自13日1时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截至13日12时，全县平均降雨量为 13.3 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张家堡 46.8 毫米。为应对汛情，易县应急公益救援队全面盘点维护储备库防汛物资，完善声汛预警、险情上报、群众转移联动机制，遇险情第一时间出动抢险力量。
2: 我们应急公益救援队全员在岗，24小时备勤，提前检修抢险装备，备足防汛物资，紧盯低洼河道等重点区域巡查，若出现积水、人员被困险情，队伍会立刻出动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1: 易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县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保障、群众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全县上下树牢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目前，易县已建立气象预警与应急处置联动体系，各单位紧盯台风动态，压实值守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错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换青影，也及都是你。

0: 说吧，哎，说吧，什么事儿？
1: 没事儿啊，
0: 没说你来干嘛呀？
1: 来看看你们呀。
0: 啊，小七，你和莫白，
2: 嘘，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什么开始不开始的？
0: 那就是水到渠成了。那你们是谁先表露心迹的？
1: 也没有谁先谁后的，
0: 那就是两情相悦喽。
1: 好啦，你在成语接龙啊？
0: 那你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怎么了？
1: 有没有发展的可能还不一定呢。
0: 为什么呀？
1: 我娘她不同意。
0: 乳娘她知道了。
1: 莫白这些日子经常去厨房送鱼，厨娘们总是能看出点什么的，就传到我娘耳朵里了。
0: 乳娘见过莫白了吗？
1: 没有。
0: 那她为什么不同意呀？
1: 我娘嫌她穷。
0: 小青，你像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孩子，那你自己觉得莫白怎么样？
1: 正直，孝顺，头脑灵活，更重要的是，我们很谈得来，我们的想法很一致。
0: 像你这样有想法的女孩子，能找到一个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真的很难得。那既然你认定了，我会帮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但是我们跟莫白接触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他的了解也不足以使我们放心让他成为你的丈夫。你现在是当局者迷，就让我这个旁观者来替你考验考验他吧。
3: 小青和莫白，
0: 没想到吧？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3: 小青从小到大，我就把她当亲妹妹。我也希望她能嫁一个好人家。可是我们对莫白的了解还是不够多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
3: 我？
0: 准确的说，是子俊王爷。
3: 你找他干什么？
0: 考验莫白呀。一个男人要想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最重要的是什么？
3: 你在问我吗？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我只知道，天底下所有的男人，没有一个比得上我。
0: 对，所以托你的福，我从来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对于像亲妹妹一样的小青，我们帮她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3: 你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
0: 我觉得选择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要看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感觉、人品还有责任感。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感觉嘛，他们既然是两情相悦，那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人品和责任感，我们还是要好好考验一下他的。
3: 你打算怎么考验？找子俊？
0: 你想啊，莫白寒窗苦读，考取功名为的是什么？人家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果莫白考取功名为的是这些，那么他的人品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责任感嘛，最怕的是什么？诱惑。
4: 怎么进行我们的计划呀？不是我在这儿坐着碍你们什么事儿了？你可不能破坏我和焕儿精心策谋的计划。什么？你和焕儿精心策谋的计划？那明明是我和焕儿精心策谋的计划。
0: 好了好了，无忌，王爷说的对，我们在这里
5: 衣锦还乡，光耀门楣吗？就算你再有才华，你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仍然有可能高榜不中啊。现在我就是送到你手里的锦绣前程啊。知美，我也很高兴啊。
0: 多谢王爷相

0: 无忌啊，嗯，你先出去一会儿，我有话要跟皇上说。干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啊？
1: 很多话我不出去。不，你堂堂一个男子汉，渐渐的，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温暖，出现了明媚的色彩。我刚开始特别吃惊，后来我就明白了。
2: 你是给他带来了第二次生命的人，所以呢，
3: 大，作为无忌的乳娘，我认为小青可以很好的帮扶他。作为小青的娘呢，我也希望她一直留在傲龙堡，这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4: 嗯，是很美，不过我不同意。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哦，我说我
2: 啊，你为了生我。 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娘，傻孩子，你别难过，做娘的都是这样，为了孩子，豁出性命啊，都是可爱的。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5: 是，
2: 快快走啊！
5: 快点，
2: 帕子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乳娘，哎呦，乳娘，哎呦，乳娘，跟我斗，还嫩了点儿。小青，这，
2: 慕白，对不起，这是我娘的意思。
0: 可是我怎么办？
2: 既然是这岂不是耽误学业吗？
6: 生活本就是一本大书，而这本大书却比书本更值得让人学习。你怎么油嘴滑舌的？这，是你父母教你的？莫白
7: 说的都是心里话。哎哎，好，我喜欢喝酒，打牌，有时候也逛逛窑子，都是男人嘛。嘿嘿，
6: 等等。
2: 你通过了，我考试，你自求多福吧。
5: 谢谢
0: 妈妈。
5: 这最后一轮呐，我想看看你们的文采，谁呀作诗作得好，我们。哎，要不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

0: 现在真的挺寒酸的，我们准备将来呀、买个大宅子，
1: 对，
0: 大瓦房，大花园，怎么说也得十几间吧。这一间呢给墨白和小青结婚用，另一间我和墨白他爹住，还有呢。

0: 礼，我们深耕德育教育，依托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携手家长共同参与仪式筹备，以温暖的仪式为载体，让家长老师共同参与孩子成长的收官时刻，让学生在温情的氛围中，
1: 主题俯视置身悠远的远古历史氛围之中。讲解员老师结合场馆丰富的实景展品，对照课本知识，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红山先民的生活习俗、制陶竹玉技艺以及锦州本土文明的发展脉络，生动详实的讲解。
2: 文明的博大精深，手绘玉龙、模拟考古等项目都让我格外喜爱。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过程，不仅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收获了
3: 与特色文化实践课程。今后我们将持续履行科普基地的职责，常态化开展研学活动，尽力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优质校外实践环境，深耕红山文化普及，让孩子们在家
4: 承载着部队在艰难攻坚战斗中的顽强意志，面对敌人的重重防御，战士们毫不退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成功攻克关键目标。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沿着这面讲旗的指引，
5: 一连九连集中火力，压制国民党军火力封锁，掩护八连冲击。很快，便与反扑过来的国民党军展开了白刃战。战士们
6: 保渠道，坚持从严执法、常态治理、标本兼治，持续释放严管严查强力信号，全力营造安全、晴朗、有序的暑期校外教育环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
4: 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感谢收看，再见。
7: 后青对您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

0: 我公公一直反对我们在一起吧？
1: 我之前倒是听到一些，说是蒋大爷比较在意门当户对。
0: 不光因为这个，我公公一直以为我老公是因为我才想在国外定居。
1: 行嘛，要不然就让程程和盼盼养旺旺吧。
2: 不行，收养小狗是件大事，一定要明白需要负什么样子的责任才行。小孩子心血来潮，一时高兴了把他们带回家领养，过几天嫌麻烦了。
1: 都说是咱们社区的志愿者，校方担心是拐卖儿童的不法分子，差点就报警了。小白，我觉得就这个事儿，

0: 媳妇儿回来喽。
1: 不，上一天班都累坏了，包摘下来，这么沉。这书得多沉啊！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0: 当优秀志愿者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1: 现在和大学那会儿不太一样。我上大学那会儿做志愿者，我出去支教也好，还是参加社会活动也好，但凡我认真去做了，所有人都鼓励我、支持我，全世界的人都
0: 又觉着自己干什么什么都不成，对不对？小白，我能说这么准啊，并不是因为我是你肚子里的虫，那是碰巧了呢。
2: 怎么可能是碰巧？这明明就是蓄谋已久。他闺女不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了，他干什么？我不相信你不知道。啊，就这么巧啊，偏偏碰到我孙子，再跟我孙子说他奶奶的不是，完全就是你们把剧本。
0: 人家里真有矛盾，啊，用老话说那叫家丑不能外扬，按新话说，你得保护人家个人隐私啊。你这么给人放到网上，你得挨许大妈挨多少骂呀？
3: 那不想挨骂就出来回应嘛。抢球场的事儿又不是光在我们小区有，别的地儿也有啊。那么……
1: 先别这么说了，那可是于海洋，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了结。嚷嚷了吗？
3: 没有啊，
1: 我没跟你嚷嚷呀。
4: 你们这些志愿者，折腾了这么久，连个老蒋都搞不定。要不那车堵在我门口，我能把胎往外摆吗？真是的。
1: 算算算算，真的。

0: 因为我跟你抱怨了几句，你才起的这个念头吧？
1: 切，别自作多情了啊！你哪有那么大面子？我是为了全小区的孩子。
0: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啊，别放弃就行。
2: 何姐找我们聊过了，我们觉得昨天是我们说话有点过了，您别往心里去。
1: 能不往心里去吗？把话说那么狠。
3: 我跟你忙吧。
1: 马琛，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位志愿者特别在意收养人的态度，就刚才你要这么说的话，在他耳朵里听着就是您态度不够诚恳。
3: 啊，这样啊，那你替我跟他说声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1: 知道。
3: 你让潘潘到这儿来，是要制造机会吧？让我公公能多见见他。我替我老公谢谢你的这份
1: 心。没有。
3: 啊，对了，听说你们这儿要办社区托管班，我不住在你们小区，但是
1: 你想想，你能照顾几只流浪狗？你能照顾几天？把他们送到安置中心里面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4: 懂，道理我都懂，可是
1: 什么？
4: 可是抛弃他，可我跟您不一样，我从小就这个样子，耳根子软，做事还下不了决心。我从想当志愿者。
5: 海天的，
3: 好嘞。
1: 哎，海天的，哎。

0: 职守的责任担当。
1: 上午11时，记者来到学院路积水点位，看到浑身湿透的兴通市政队员正徒手清理雨水，
2: 不退人不撤。
1: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屏幕同步切换六处泵站、八处桥洞、滨河路漫水桥、
3: 桥洞内井盖、墙体等设施进行细致排查。据介绍，应对此次台风降雨带来的复杂路况，交管部门对我市主持设施状况细致摸排路面破损、井盖缺失、墙体受损、排水不畅等各类风险隐患。结合汛期出行特点、防风防护需求，工作人员对港区消防器材、排水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应急设备开展全方位检修调试，确保恶果管护绩效和突发情况处置等经验，进一步凝聚联防合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同时，港区严格执行封闭管控，
4: 专项巡视，主要检查是否存在漏水、渗雨等情况，并对重要节点进行测温，保障可靠供电。
3: 村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低洼点位、老旧危房开展常态化巡查，杜绝出现安全隐患。在村民委员会，记者看到各类村干部得知村民张素华夫妻二人无亲友投靠，打算继续住在有安全隐患的老房子里，便第一时间将他们夫妻二人送到了副门，随时做好封闭准备，全区上下全力以赴保障辖区居民安全平稳度汛。
1: 面对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
5: 同时呢还有转移车辆在随时待命，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储备十分充足，一旦出现极端的暴雨天气、海水倒灌的，
3: 将持续密切跟踪极端天气动态及海况变化，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持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
1: 乡镇街道防汛工作也在同步压紧压实，对绕阳河大堤等重点堤段开展徒步巡堤查检，细致排查风带来的严峻降雨形势，北镇市迅速行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及时做好防汛调度。
3: 北镇市防汛指挥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

0: 加强气象监测工作。
1: 若出现积水、人员被困险情，队伍会立刻出动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2: 易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县防汛

0: 喂，又怎么了，于大爷？你问我呀？这都半天过去了，这超市怎么才做了3笔生意啊？哎呦，
1: 就您平常这人缘，半天能有3笔生意不错了。
0: 你不会给我算错账的吧？我不告诉你，我回去得查账的。
1: 您随便查，少了东西我赔您行了吧？
0: 你什么态度啊？
2: 我是因为你答应愿意给我看店，
0: 我才不收你误工费的。
3: 那您还是收误工费吧，我开一天滴滴都够您1礼拜营业额了。哎呀，我说于大爷，
0: 要不您这两天把店关了？那不行，那些老年人都在我那儿买菜呢。要是关了超市，他们怎么办？
1: 那您就别耽误工作了，挂了，挂了。
3: 就是他吧。
0: 来来，给您称一下啊。嗯。
1: 麻烦您快着点，孙子还等着我回家炒菜做饭呢。
0: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嘿，我给你邮过来吧。
1: 哎，谢谢。
0: 我找不到那个蒜跟姜的价钱了。
3: 蒜和姜，
1: 适应能力还挺强。
0: 哎呀，哎，于海洋、于大爷什么时候出院啊？医生说了，过2天就出院了。
3: 哦。
0: 来，
3: 你一块。
0: 哎。 今天你好好开滴滴去啊，中文好不好看点啊？我招惹的于海洋，干嘛让人家帮我看店呀？他不仅仅帮你看店，他还有任务在身。嘿嘿，这里人来人往，我想趁这个机会呢，给我们的社区托管办做点宣传。趁于海洋不在，我借他这地方，等他回来了，还指不定让不让。批下来了，啊，何姐说了，街道组织非常支持，所以批下来很快。
4: 文清姐，
5: 哎，
4: 我以前在便利店打过工，对付这点活没问题。
0: 谢谢啊，等我晚上回来接你的班。
1: 你先别惦记这事儿了。

0: 支持一下我工作才是应该的。
1: 嗯，
0: 你赶紧在社区里面那个妈妈群里面，你发个消息给他们，让他们都带娃过来看看呗。
1: 好嘞，我这就发啊。
0: 还有你啊，
1: 嗯，
0: 到点就收车，带程程也过来。
1: 嘿，谢谢你，知道啦。
0: 嗯，
1: 走了啊，
0: 拜，
1: 嗯啊，
0: 嗯啊，拜拜，
1: 慢点啊，
0: 嗯，拜拜，
1: 嗯。
2: 37.5块。
3: 我洗手款25.8元，
2: 加上25.8块。
3: 我洗手款9元，
2: 加9块，生意不错呀。
3: 我洗手款12元。
2: 他忘了给我降价促销了吧？
4: 喂，文静啊，你不会背着我把我店里的东西便宜卖了吧？
5: 您放
6: 有的时候我还有点犯嘀咕，可真没想到你们两个现在是文武代打呀，把这台戏唱的是越来越热闹了。嘿，小白正说你呢，你可真是把互联网的速度带进咱们社区了。
0: 啊，何姐，
1: 嗯，
0: 现在有多少家长说要把孩子带到社区里来了？
1: 有上门来登记的，也有通过。咦，
0: 好，感恩的心，
1: 比心。哎，不过你先别一上来就安排他们玩什么游戏啊，还是要先把功课做完。
0: 嗯，你玩不成游戏了，
1: 怎么了？
7: 今天是咱们课堂开课第一天啊，士气必须给我鼓起来。一会儿上我包子铺去吃饭，我请客。
8: 好。
2: 这两天卖得这么好，是因为换了这些货？
9: 是啊。
10: 李大爷，这个是进货清单，您过目。要我说，你也应该多进点像我们年轻人爱用的日用品，还有。
0: 这家公司什么时候说要签你的？
5: 就我发上个视频之后。
0: 这公司不错啊，我之前的下属就在这儿工作。
7: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的，我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肯定不会露馅的。趁现在你妈没发现，咱俩赶紧过去，好不好？我帮你。
5: 好，谢谢姐姐。
0: 走，
7: 你包给我啊。
5: 好。
0: 你拿的还不少啊，
5: 全部家当了。
7: 早来早适应吧。
11: 公司能聘他欠他，那是他的出息
7: 啊，
11: 这么天天去了是他的骄傲。我说我治他拍东西，可能不能别老拍这些年轻人啊。
6: 那么早晚会出成果的。
0: 李书记，李书记，
6: 心里头
7: 稍微总结一下得了啊。
6: 哎，是，
7: 我看人小白都有新主意了，是不是小白？
6: 哎呦，太好了！来，小白，你来说两句。
0: 这不太好，您先讲完。
6: 哎，你来说。
0: 我在这儿说的挺好的。
6: 别，到这儿。哎，不是，把我轰哪儿去呀？我就住咱26号楼，而且我媳妇儿怀孕了。您说这东西，她如果不安全的话，我能说不对我媳妇儿、不对我那媳妇儿肚子里那孩子负责任吗？真的是安全。
12: 谁认识你啊？你还住26号楼？你们认识吗？
13: 不认识。
7: 你能是一样的吗？老人们他本来就多病啊，所以就怕病。谣言不就利用了这个心理吗？
14: 何姐
7: 啊，
14: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咱们小区登记过的家长有送孩子去学美术的、学钢琴的、舞蹈的。
15: 没完了，又来了。
16: 是的吗？这回我们是专门来请您发言的。
15: 你少来，在网上把我骂成那样，又找我孙子来对付我。你这回准备安好心，别怕，别怕，
17: 别怕，
15: 别怕，别怕，行不行？
17: 之前没好好听您说。
7: 我买了一台跑步机，准备把他那屋改造成健身房。
5: 凭什么呀？那是我房间。
7: 什么就你房间？你都搬走了，什么你房间？他是在外边住着，再问人家不撵你，我都没心管你。对了，刚才说那个条件啊，跟你没什么关
18: 系。好啊。

0: 喜欢巧虎。
1: 巧虎，巧虎是动物园里面的吗？
0: 哦，我说错了，是老虎。哦，
1: 老虎啊，
2: 是我。
3: 对嘛，所以说你不能把人家的这个花纹给丢，是不是？那就像没穿衣服就出门了，不好看。嗯。然后眼睛也可以画得再生动一些，因为只要是生物，它都会。
4: 吃不下了。你这憋了一天，也没憋出什么新招来啊！
5: 你还真说错了啊！这5G进社区啊，这是国家推进的一项利民工程。即使说在推广过程中碰到一些挫折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
4: 啊，请他们对着镜头这么嘚啵嘚啵的，不许咱们说实话呀！
2: 行，
4: 您就说说您的脸。
6: 别跳了，让我收了吧，收了吧啊！
2: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6: 策划这个。别下了，咱们这个之前啊，人家玩滑板的没来，你们能在这跳，人家现在来了，咱们得给人让让。
2: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这儿没人。
7: 哎，您看，

大家好，我呢是负责给咱们小区安装这个 5G 基站这套设备的工程师啊，我呢叫林进。5G 设备您了解一下啊，这个 5G 设备它会影响到咱们的人体健康吗？啊，答案呀是不会的。哎，您拿一份。这个其实啊，这个5G 的基站啊，说白了，它其实就是给咱们的手机提供这个无线通信信号的这么一个设备啊。它分成了这个红基站和 V 基站，请大家相信科学，破除迷信啊，拒绝那些谣言。这个 5G 基站呀、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身体健康的，请大家相信科学，拥抱 5G， 拥抱未来。

0: 想笑你就笑出来啊，别憋坏了身体。乐啊，你就尽情的乐吧啊，没关系的啊。你这一笑，我就想起一句名言：真正的英雄往往是生来孤独的。
1: 行了，哎，事儿没办成，给自己加那么多内心戏呢。
0: 我现在跟过去的那些先哲们有什么区别啊？同样是坚持真理，对吧？同样被少数无知群众围攻，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生活在一个提倡科学的新时代。你放心啊，这一两盆冷水啊，浇不灭真理的火焰，也浇不灭我林某心里边的坚持。
1: 行了，光加戏没有用，你得唱出点彩来，让群众们爱听。你加那么多内心戏，老让人轰下台去。我一会儿啊，去社区开个会，看志愿者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你。
0: 不用，啊，你千万别帮我啊！这事关专业人员的尊严。你那样，你把你们那个志愿者合同室晚上借我用一下，我让你看看啊，什么是知识就是力量。来，大伙儿都听一听啊。
2: 嗯，这个5G 基站工程受阻的事儿啊，我去给领导做了汇报。
3: 啊，
2: 咱们街道领导呢，觉得还真不是小事儿。你说5G 进社区多好的事儿啊，结果会有那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还传播谣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是咱们的工作出了问题，给人家工程人员添了不少麻烦。
1: 老李说的没错，你说这年头，每一个老人他手里都有一台智能手机呢。是不是？那生活是方便了呀，可传播谣言它也方便了。你看看外边那些打着那个什么养生旗号的营销号，到处危言耸听、散播谣言的。那大爷大妈们嘛，还就爱听、爱看、爱信。你说怎么办？咱不能坐等这些问题自行消失啊，咱们得想办法，是不是？
2: 没错。
1: 哎，小白，你们家那位最近为这事儿可是没少受委屈，怎么样？情绪还稳定吧？
4: 您放心吧，他正斗志昂扬着呢。说晚上呀，利用那个活动室搞什么科普讲座。咱说话这会儿正在家写稿。
1: 哦，行啊。
5: 群里来消息了。
1: 啊？
5: 群消息。
1: 是你们家小林来的啊？
4: 可是呢，
1: 这都说的是什么呀？看不懂。
2: 哎呦妈呀，这是写论文呢。
1: 破除谣言，相信科学，

0: 际技术讲座在今晚社区托管班结束后，于社区志愿者活动室开讲，欢迎参加。
1: 丽儿，你坐会儿呗。

0: 哎，您好，是来听讲座的吗？
1: 我们是来看狗狗的。
2: 小朋友，我们每天上午呢才接受领养的申请，所以你明天再过来好吗？
1: 嗯。
3: 好吧，那我们回家吧。
2: 哎，谢谢。

0: 林老师高估了自己票房的号召力了吧？这就是谬误掩盖了真理，谣言战胜了科学，这就是悲哀啊！人类的悲哀。你说这谣言就像谎言一样，一针就把它刺破了。可是谣言呢，传得满天飞，所有人都相信。而我在这办一个正经的科普讲座，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来的。
1: 天底下第一难事就是劝别人听不好听的大实话。你想，我上学那会儿，那我还逃过不爱听的课呢，是不是？就您这讲法的，那换我也不爱听啊。
2: 走吧，回家吧。
1: 蒋大爷，我听说。 每天有孩子来上课啊？
0: 啊，没错，我们是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所以创办了一个社区托管班。要不您没事也过来看看呀？盼盼也过来。

0: 这您写的？太好了，社区里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学书法，我们这一时呢也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老师，那您看您有空过来给孩子上上课吧，给他们指点一下，占用不了您多长时间。
1: 我想想再说吧。
0: 那等您消息啊。为人类，为科学，为真理，你能不能整点新词儿啊？我都什么时候？
2: 智慧社区的海报怎么让人给撕了？
3: 哎，还不是有人抗议，说什么基站辐射会致癌？
2: 危言耸听，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就那么几个人。整天就听信这乱七八糟的谣言，你说这么好的事儿，都让他们给搅和了。
4: 哟，我这下半截呢？
0: 别因为个人英雄主义就把群众的思想想得这么落后，应该把支持你的群众全都发动起来，这才是你当下应该做的。

0: 怎么啦？
1: 没事啊，我明白了啊。我这头一次吧，讲座也许办的时候太仓促了。其实你看大家伙的积极性还是挺高的啊，我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你看，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支持这个事情的啊，我得让这事情呢再酝酿一下啊，发酵一下。这样，你过两天你再给我约一下咱们活动室，我再办一次讲座，这次人啊一定多。
0: 过两天人就多了。你想的太简单了吧？
1: 哎，你就别管了，你帮我约活动室。

0: 如果这次还没人来啊，那我愿赌服输。
1: 你安排。
2: 靠，这小店的安慕希啊，都搬光了。哼，
0: 行，一共多少钱？
3: 30箱酸奶，1箱78，3021、3824、2340，我给你打个折，2340。
0: 你给我便宜10块钱啊！
3: 你不就报销吗？
0: 这报什么销啊？这钱啊，都是我自个儿买显卡的。
3: 哦，
0: 那算了算了，您也不用给我便宜了，我就给您这2340。过去了吗？
4: 2340。
5: 哎，收了。OK。
0: 您待会儿啊，给我帮一忙啊。
3: 什么？
0: 您帮我把这酸奶啊送到咱社区活动室去
3: 啊。
0: 还有这，哎，这，哎，啊对，您帮我把这个呀贴到咱这个宣传栏上。您帮我呢跟大家伙宣传宣传，就说这两天啊，有人在这个社区活动室办一个讲座，只要他能把这个讲座听完了，就可以领钱酸奶。但是酸奶有限，先到者先得。哎，但是您千万别说是我在那儿办这个讲座，您帮我宣传宣传。
3: 明白。
0: 嗯，谢谢啊。
3: 去啊，跟姐姐说。
6: 姐姐，我想领养这只黄色的小狗。我保证，我会给它洗澡，给它铲屎，给它打针。如果他汪汪叫吓到别的小朋友，我也会管他，叫他懂事。
7: 小妹妹，你为什么想领养小狗啊？是因为狗狗可爱吗？
6: 我喜欢小狗，爸爸说养小狗可以锻炼我的耐心和责任心。如果连一条小狗我都照顾不好，那以后什么也做不好。昨天爸爸带我把《宠物文明公约》读了好几遍呢。姐姐，你不信可以考考我。
7: 那姐姐考考你，小狗每年都要打针吗？
6: 要打的，每年要打狂犬疫苗，还要打六联疫苗。
7: 对，这只小狗呢，10天前打了第一针六联，再过10天可以打第二针，
6: 然后再过20天打第三针。姐姐，我说的对吗？
7: 真聪明。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零食喂给小狗吃，特别是巧克力和坚果。对，还有洋葱，千万不要把洋葱喂给它吃哦，小狗容易贫血。
6: 姐姐，我都记住了，是不是就可以养它啦？
7: 麻烦您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4: 来，黄瓜，你先签。
7: 好。
4: 妈妈签在你后面。
7: 来吧。

0: 小妹妹，既然你选择了收养他，就要好好照顾他哦。他会陪你一起长大，你要陪他度过他的一生，好吗？
1: 好，我就叫他帅帅吧。
0: 那等您办好狗证，我再去您家回访。
2: 好的，那真是麻烦您了。
0: 不用，
2: 走，画画，你回家。
3: 真是个可爱的姑娘，恭喜你啊，成功了迈出了第一步。
0: 你说的对，静姐，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
3: 于大爷，
4: 拉那么多酸奶干嘛呢？搞促销啊？
5: 这不是你们要搞活动吗？
4: 搞活动？什么活动啊？
5: 嘘，找人搭把手吗？
4: 贴什么呢？这是养生大讲座，
6: 就这歌了。
7: 神秘嘉宾，养生大讲堂，你所不知道的健康秘密。另有赠品酸奶，限额30箱，先到先得。

0: 送完为止。
1: 哎，真的假的？去了就送酸奶，不是骗人的吧？
2: 当然真的了，酸奶在我那儿买的，30箱。哦，我都送过去了。
1: 这什么讲课啊？这是？
2: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问。

0: 来了，怎么样？哎，
1: 今天有九个孩子了，
0: 真的。哎呀，
1: 我不是把你给我发的那个小高老师的讲课视频发到家长群了吗？哎呀，我还吹了一通牛皮，说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别的课程。现在好多家长都说要把孩子送过来，还把我的车送。你别让我这个牛皮吹破了啊！
0: 你呀，别嫌弃我们耽误你接单就行。
1: 不会，4点半之前我接单服务出行，4点半之后做公益服务社区，一点都不耽误。
0: 比心，
1: 耶！
0: 蒋大爷，哎哎，
2: 快回来！

0: 大家都认识这个字吗？叔叔，这个字念什么？现在每个人把这个字写三遍，开始。
1: 您上来就教这么多笔画的字儿啊？不应该都是从一二三人口首开始教起吗？这我要是把这视频发到家长群里面，人就不来了。要不然你跟他说说，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教。再看看吧，别那么着急呀。
0: 注意自己拿笔的姿势啊。

0: 写好了的同学举手，我看看。
1: 好，都写完了哈。
0: 大家互相看一看你们写的字怎么样啊？这个听我说，听我说啊，知道丑是一件好事。我们练习书法呢，不单是为了要掌握一门技能，更重要的是修身立品。你们知道今天的字丑了，将来才能知道什么是美。我建议同学们把今天写的这三个家字收好，等练习以后再拿出来比一比，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么咱们现在从基础开始，每个人在纸上写5遍10字，开始。
2: 好。

0: 同学们记住了啊，写字的时候不许这么窝着，一定要坐直。读书人腰杆都是直的。写五遍。首先，这两个直在上，这两个在里，是吧？中间这一块呢，一定要虚，好像这里边能放下一个鸡蛋一样。
1: 我见，哎，你发在群里的视频我看了，这老爷子是谁呀？有股精气神儿，
2: 就是咱们小区的那个凶了吧唧，孩子们都害怕的。
3: 你别老说人家凶，人家就是严肃了一点。
1: 对对对，严肃严肃。
4: 哎，我要上厕所，我要上厕所。
5: 毛笔
1: 有没有？谢谢蒋老师。
5: 哎，妈妈，你知道老师姓蒋呀？
1: 妈妈是听白静阿姨说的。潘潘，跟小朋友玩会儿去好不好？
5: 嗯，好。
1: 跟小孩撒谎真的好吗？其实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很多，早晚会知道的。我也想打开这个结，可是还没想好怎么跟孩子解释。你说我们家这么多拧巴的事儿，孩子能理解吗？可是总是这么瞻前顾后，那你们的关系就永远停滞不前。往前迈一步只能靠你，难道你还想指望蒋大爷啊？
6: 哎，哎，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儿的老师这么认真负责，我们家长是不是得凑个红包呀？
1: 不用麻烦了，社区托管班呢，其实就是社区公益，在这儿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们小区的街坊邻居。
6: 那也不能老让人家义务劳动呀。
1: 嗯，
6: 要不这样吧，我们家长呀，回去准备一点拿手的点心，拿过来给老师们尝一尝，也算是我们一点心意嘛。
1: 还是您讲的周到。那这样吧，下次咱们来的时候，每人带点点心。
6: 行，就是不知道合不合老师的口味。反正以后社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们说。
1: 对对对，就像志愿者一样，我们也想为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替你们和社工分担工作。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说，看看我们能帮上什么。
6: 嗯，
1: 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但是谢谢啦。
6: 别客气。
7: 哎，
1: 真香啊！
7: 牛肉。鱼，青菜，
1: 大海。哎，你这回这讲座可有好多人听呢，你可得好好表现。
7: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掐指一算，30个人吧。
7: 老于跟你说的？
1: 那这点事儿还用老于跟我说？你稍微有点推理能力的人，他就知道了。我当初什么高招呢？搞了半天是会了。
7: 我这叫合理的利用人性的弱点，对不对？我这是为了正事儿啊！我稍微这么一利用，怎么了？
1: 嗯。哎，我问你啊，你这30箱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呀？藏私房钱？啊？
7: 没有，我们每个项目啊，它都是有公关费的，公司给报销。
1: 哦，我本来还想着说呢，你说这是为社区做贡献，也算是支持我的工作。我想着呀，从家里面那个公账出呢。
7: 那也行啊。
1: 吓出来了吧？嗯？
7: 不是。
1: 老实交代吧，到底从哪来的？
7: 我本来是想拿着钱买显卡的。
1: 你买显卡干嘛呀？玩游戏啊？
7: 没有，绝对不玩游戏啊！每天有娘娘陪在我左右，我已经心生喜悦了。我从来都不想那些游戏的事儿。我买那显卡吧，我是为了工作上我做点什么3D 的渲染呀什么的。
1: 扯谎扯得真准。不过呢，马屁拍的还算有创意。这样吧，你呢好好写稿。咱们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没准呢，我就能满足你的愿望。
7: 真的？
1: 看你表现。
7: 哎，谢谢娘娘啊。
1: 嗯。

0: 哎，不是养生讲座吗？怎么改武器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2: 今天是武器有奖科普。
3: 大爷大妈，听我说两句啊！我呢，怀孕也有一阵儿了，都说这辐射是有害的，但到底多大害，谁也说不清楚。今天就给大家实地测试一下。我这儿有个测试仪啊，来，先从这个小台灯开始。
4: 好，
3: 来看一下，看，0.3。我们测的是吹风机，吹风机大家每天都会用的啊。来来，测吧，看见啊，0.7。哎，吹风机是0.7啊，
4: 吹风机。
3: 来测这个微波炉，看，
5: 0.9，看看
3: 0.9，
5: 0.9。
6: 哎，这东西也有辐射啊？
5: 可不是吗？这东西它也有辐射啊，林奶奶您说的真好。要是今儿您把这大奖抽着了，您拿回去还是不拿回去？
6: 我当然拿回去了。哎，谁要说这微波炉有坏？那纯属造谣，是不是？谁家
3: 你说的太好了，不传谣也不信谣，我们给李奶奶鼓一个，
6: 鼓一个。
3: 哎，林工程师，你今天来是给我们讲这个5G基站辐射是吗？啊。那您这辐射到底是多少呀？
7: 啊，我之前啊，在这个兴隆家园，我拍了一组照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数据呢，就是离咱们很近的那个兴隆家园，我们在那儿做的一个实测数据的照片。
3: 我看这个啊，电磁辐射量仅0.0785每平方米。嗯，也就是说，这数字算下来是我们微波炉的1/10。
6: 真的假的呀？
3: 你没忽悠我们吧？
7: 不，那个，如果大家不相信我啊，那个大家可以去买这种计数器啊。咱们坐车就到这个兴隆家园，离咱这也不远，大家可以到那儿实地去检测一下，好吧？
8: 哎，这个好买吗？
7: 这个网上就有卖的，
3: 五金店也有。哦，
8: 你瞧瞧人家小林工程师说的，
9: 我们不能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呀。我这有专家说的跟他就是不一样。
6: 对呀、啊，
9: 嘿，我这有证据啊。
8: 那我看看你，
4: 看看
8: 哪个专家？
6: 给他们看看。
5: 您这是什么专家呀？
9: 看看，你看看啊。哎，什么？
8: 来来来，让我看看哪个专家。
6: 快点
8: 来，我想想，来老赵给我看看。
6: 这
8: 哎呦，这都查封了，这造谣吧？你瞧，
10: 是啊，
8: 是不是？
6: 你这什么情况？
8: 是不是？你把这个当宝贝呀、
6: 啊？你说你这个人呢？
5: 大爷大妈们，咱们能不能听小林给咱们介绍介绍这智慧小区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什么好处？
3: 林工程师来，赶紧给大家讲讲。啊，大爷大妈，今天啊是有奖问答，谁听得最认真，就能把这台微波炉给带走了。
7: 哎，这样啊，那我就给大家讲讲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啊，智慧养老啊，只要咱们5G基站在咱们这边建了，咱们就都可以享受到智慧养老。我想呢，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年纪都大了，身体呢会一点点的出现问题，大家都会去医院，首先就会碰到这个挂号难的问题，是不是？
6: 哎，这是个大问题，
10: 看一感冒
6: 这是什么码？
7: 那我们的这个智慧医疗系统，它就是根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这样的问题而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案。
3: 恭喜你啊，这最后一个大奖的得主啊。哎哎，
7: 我来我来。
3: 得主是李奶奶。
7: 哎，李奶奶，
6: 谢谢谢谢。
7: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5G基站不会对大家的身体造成伤害，大家都理解了吧？
3: 不担心了吧？
6: 不担心不担心。
7: 那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可以，来来来来，那咱们领这个酸奶来。哎
11: 呀，这怎么好意思？这不能拿，这不能拿。
12: 就是。
11: 小林啊。你们在这儿是又建基站又搞科普的，这都是好事儿。我们之前说的那几个过头话，确实是不应该，别往心里去了啊。
7: 不是说好了，那李奶奶您拿着呢。啊，
12: 不行，我都领上个大微波炉了，我就不拿你俩了，我也拿不了啊。
5: 拿不了，我拿去。
12: 我真不好意思拿你。
5: 没事，
8: 别不好意思啊。这样，就算是从我那儿买的，行吗？到时候你们把钱呢、啊、都转给我，我给大家打八折。哎，到时候我把那差价给你啊。
7: 别，说好了，我来。

0: 要不这么着吧，既然算大伙儿买的，咱们就都拿着吧。哎，李奶奶，我帮你拿着啊，
1: 来来，
0: 我帮你拿着啊。
2: 这边，来呀来呀，大爷，哎，
3: 来来来，
4: 好，
0: 这还有这儿。
5: 真的不好意思，旺旺才两个月大，需要收养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照顾他。如果您没有精力的话，最好还是不要。
6: 那能不能拜托你们留住他，等他大一点我再来收养呢？嗯，
5: 如果咱们遇到了合适的领养人，那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拒绝啊。
7: 怎么啦？
6: 啊，是这样的，盼盼现在每天都跟我念叨要收养旺旺。还埋怨我说话不算数，你能不能帮我跟这姑娘说一声，通融一下？
7: 马晨，
5: 静静，你不知道，她刚才说过段时间要送盼盼去寄宿小学，那小狗谁来照顾啊？很容易发生弃养的。
7: 真的呀？
6: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是做餐饮的，每天把盼盼接回家，还要回店里打理生意，10点多才能从店里出来。实在是没有时间陪他，本来想着收养旺旺能安抚一下他，没想到你们也不肯通融。
7: 有空吗？咱俩聊聊。姐，我知道您的家事轮不上我一个外人指手画脚的，但是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一下。盼盼刚刚适应现在的学校，认识不少朋友，您现在又要把他转到寄宿学校里面去，又要重新去适应，这不管怎么说，对他来讲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
8: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7: 您恕我直言啊，明明还有一个选择摆到您的面前，盼盼不是还有一个可以照顾他的家人吗？当然我知道您跟贾大爷之间你们的芥蒂，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但是人的眼睛没有长在后脑勺上，意思就是人得向前看，扎得越深的刺你越要主动把它拔出来，不能让它在肉里面生根了。
6: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我公公那脾气到现在也没跟我开过口，主要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说话。
7: 我觉得蒋大爷跟您一样也想解开心结，你看他之前一直都是离群所居，而现在呢主动来教书法来了，也许他就是主动抛出了橄榄枝，那您要稍微回应一下呢，那盼盼就多了一个爷爷照顾他，你也不用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啦。
6: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我一直很好奇，你这么关心我们家的事儿，就是为了要挪走那辆车吗？
7: 说实话啊，我以前是这么想的。
6: 那万一，就算我们和好了，可我公公还是犯倔，就是不同意挪车，你怎么办呀？你说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还不如直接想办法去拖车呢。
7: 其实以前我还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呀，蒋大爷不是一个我要去解决的问题，他是我的邻居，是一个需要我去关心的人，所以不管这辆车怎么样，我都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解开心结，重新团聚。

0: 哥，这人凑齐了，吵了又给占了。要不我们商量商量？
1: 别，你跟你奶奶好不容易不闹气了，别又吵起来。咱们去外面打，
2: 好吧？听我口令，向后退。

0: 咱们这么多人半场打不开啊。
1: 那就轮流打呗，分割上，三人一队自由解锁啊。
0: 小邓来，
1: 你先上。
0: 咱们，你们先发了，
2: 那我先打了。
0: 来，我发。
3: 哇！
4: 好的，
0: 还是我们，来，打了。

0: 全场了，快谢谢大爷大妈们，谢谢您
1: ，
0: 来吧来吧，
1: 谢谢您，原来那个
2: 五打五，我们
1: 打那边，
2: 还等几个啊？
0: 好。
1: 谢谢大爷，谢谢您，
3: 我投一个，
1: 好嘞，
3: 嘿，哎，哎，
4: 好，欢迎，
5: 大爷，听得见吗？大爷，大爷心脏骤停了，得做心肺复苏。
0: 那你快做呀！120，赶回120，大家都上去，保持通风。
6: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在球场，心脏骤停。朝阳家园24号楼对面篮球场。对，您一定要快！
7: 哎呦，得亏这些年轻人懂啊，真是谢谢您啊！
5: 哎，您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做的。
0: 徐奶奶，您联系一下方大爷家属，让他们赶紧去医院。
7: 我知道，马上联系。
0: 小邓，哎，你跟上去照应一下，别让方大爷身边没人。
5: 好的，没问题。
0: 麻烦你了。
5: 没事。

0: 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呢，是咱们中国人独创的，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水墨动画片。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小蝌蚪的画法，大家说好不好呀？
1: 大家说好不好呀？你这假老师当得挺带劲儿啊。
0: 怎么假了？我这是认认真真当老师。你就是嫉妒我人气高，
1: 也就是趁我不在你还能嘚瑟嘚瑟。我要是在上面教，那肯定教得比你好，人气儿也肯定比你高。
0: 那你倒是来呀。
1: 也就是我妈这两天跟我闹别扭，不然早就没你什么事儿。
2: 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方大爷没事了。
0: 那太好了。阿姨，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你哪儿去啊？回来，坐会儿。来。
3: 哎呀，你们两个不错啊！我这当志愿者当了十几年了，还真没这样货真价实的救过人命。
1: 那是自然，这一代不得比一代强啊！
0: 其实主要是靠那个医科大的球友，我也就是跟着出了点力。
3: 你看人小高多谦虚。小高，你在北京有亲戚吗？
0: 没有。
3: 无亲无故，一个人闯北京。靠画画自食其力，也算是有点真能耐。唉，比我们家这里强多了。呦呦呦，干嘛呀？
1: 落后分子自觉靠后，不耽误您表彰优秀上进青年。
3: 委屈了。当家长的不都这样啊？夸别人家孩子大方，对自己家孩子小气。

0: 程明云，我把你带着大家伙儿救人的视频啊发到咱们社区群里了。嘿，谁发的微博呀？点赞量都快过万了，
1: 我也得发表一下意见呀、啊！救人的是我闺女，
2: 你这妈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那么爱臭显摆呢？你不是不愿意我当网红吗？
0: 你要是真因为这事儿红，我还就爱显摆。
1: 来，
0: 他呀，小时候就爱帮人，那会儿隔三差五的灰头土脸的就回家，跟我说什么"我路上摔坑里了"。哎，咱们家在月球上住啊，哪来那么多坑？问你，救人的感觉好不好？
2: 还行吧。
0: 行吧。其实有时候帮助别人就是这样的，做多了上瘾。
2: 我可不上瘾，管自己事儿还管不过来。
0: 就是因为你有管自己管不过来的时候，才需要别人的帮助呢。哎，就拿你妈我说吧，有一天我老了，我也摔马路上了，根本没人管我，我这不就
2: 呸呸呸，我不疼。

0: 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哟，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想起来了。确实有孩子正在学钢琴啊，缺一个人陪着练呢。
1: 我不来啊，我忙自己事儿还忙不过来呢。
0: 知道您人红事儿忙，啊，这样行不行啊？要是您肯带着孩子练琴，我呢，每周管你2顿炸酱面。
1: 切，2顿炸酱面就想收买我？至少3顿，还得是羊肉卤。
0: 这跟我讨价还价呀？等一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举行6年级毕业典礼，1170名学子奔赴新征程；古塔区宝二小学4年级师生走进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山文化城，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顽强攻下省政府蒋旗。
0: 又是一年毕业季，少年逐梦赴山海。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6年级毕业典礼温情举行，1170名学子告别6年小学时光，在师长与家人的祝福中奔赴新征程。
1: 盛夏蝉鸣，韶华起新。此次毕业典礼共设置成果、祝福、感恩、展望四大篇章，现场氛围温情庄重。副校长宣读毕业生及优秀毕业生名单，校领导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与荣誉证书，见证6载成长收获。一纸家书寄深情，一字一句皆牵挂。活动还设置家长寄语环节，家长代表现场分享6年陪伴感悟，每位学生收到父母手写家书，成为孩子们毕业之际最珍贵的成长礼物。6年级25位班主任共同登台，带来深情朗诵，任课教师集体合唱，为逐梦少年送上专属毕业祝福。
2: 这次毕业典礼，我们深耕德育教育，依托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携手家长共同参与仪式筹备，以温暖的仪式为载体，让家长老师共同参与孩子成长的收官时刻，让学生在温情的氛围中告别童年。家校双向的陪伴与守护，让毕业典礼不只是一场告别，更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让孩子们在爱与温暖中学会感恩，奔赴前程。
1: 感恩环节中，全体学生向老师敬献鲜花，齐跳感恩手势舞，用行动诉说对恩师母校的不舍之情。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寄语，嘱托大家待人真诚，勤学善思，怀揣热爱，勇敢前行。
3: 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不舍。6年的小学时光，老师悉心教导，温柔陪伴，点点滴滴我都铭记于心。感谢母校的培育，感谢老师的付出，感谢同学的陪伴。这场温暖的毕业典礼为我的小学生活画上圆满句号，我会带着这份温暖与感动，勇敢奔赴未来。
1: 6载相伴，向阳而生。愿实验学校全体学子怀揣母校荣光、师长关怀与家长期盼，以少年意气奔赴山海，在人生长路稳步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宽学生校外实践育人渠道，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本土历史文脉，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古塔区宝二小学4年级师生走进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山文化城，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近距离探寻6000年前红山文明的独特奥秘与深厚魅力。
4: 活动伊始，同学们身着特色主题服饰，置身悠远的远古历史氛围之中。讲解员老师结合场馆丰富的实景展品，对照课本知识，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红山先民的生活习俗、制陶竹玉技艺以及锦州本土文明的发展脉络。生动详实的讲解，让抽象晦涩的历史知识变得鲜活立体。同学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深刻体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讲解结束后，同学们走进红山文化主题展区参观学习，玉猪笼、玉罐。

0: 红山女神等标志性雕塑，气韵古朴，造型传神，诉说远古先民浪漫质朴的审美。展柜内各类精品古玉展品纹理细腻，工艺精巧，见证红山玉石文化巧夺天工的技艺。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艺术美感扑面而来，为同学们带来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理论溯源过后，趣味满满的传统文化实践体验正式开启。同学们分组参与手绘玉龙、非遗拓印、红山励志书签制作等多项特色项目，大家亲手体验古老非遗技艺，探索远古文化遗存，亲手雕琢纹样、印制图案，制作带有红山玉璧、玉龙经典纹样的励志文创书签，在指尖创作中体悟远古先辈的非凡智慧与精巧匠心。一个个专注的身影，一次次新奇的体验，让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历史知识，在亲身体验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随后，同学们开启考古挖掘寻宝实践，身着考古工作服的队员们认真学习考古基础工作流程，手持考古工具仔细搜寻埋藏其中的仿真红山玉石遗存，近距离触碰红山文化瑰宝，真切感受远古先民的智慧与匠心，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史前历史的理解与文化认同。
1: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同走进红山文化城，参与了趣味十足的研学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展区内的远古生活场景、朱玉龙、红山女神等雕塑，全面了解到6000多年前远古先辈的生活方式、制陶、琢玉技艺。以往只在书本上见到的历史内容，如今真切地展现在眼前，让我不禁感叹到先辈们的勤劳与智慧，也深深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手绘玉龙、模拟考古等项目都让我格外喜爱，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过程，不仅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收获了许多课本之外的新知识。这次研学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今后我会主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铭记千年红山文明，争做热爱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少年。
0: 本次研学特别增设端午民族特色课堂，老师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民族文化，并带领大家亲手编织五彩绳，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缠绕交织，让同学们真切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感恩向善、崇德尚美的优良品质。
2: 走进红山文化城开展研学活动，对于我们宝二小学的孩子们而言，是一堂意义非凡的校外实践课。红山文化是辽西极具代表性的史前文明，也是锦州独有的珍贵文化瑰宝，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日里，孩子们只能依靠课本上的文字与图片初识原始文明，而红山文化城把遥远的历史、抽象的文化变得触手可及。本次研学融合了实景讲解、非遗手工、模拟考古与端午民俗体验，打通了课本知识与实景文化的壁垒。丰富的实践项目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也让大家近距离地领略了先辈们的卓越智慧，深入地了解了本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希望孩子们通过本次活动都能够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树立文化自信，主动走进、热爱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成为中华文脉的小小传承者。
3: 红山文化城是锦州市重要的社会科普实践基地，为青少年提供沉浸式研学场地与特色文化实践课程。今后我们将持续履行科普基地的职责，常态化开展研学活动，尽力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优质校外实践环境，深耕红山文化普及，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溯源文明，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0: 此次探寻红山文明研学实践活动，以本土特色文化为载体，融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让同学们走出课本，亲近历史。在丰富的实践体验中，同学们解锁历史知识，传承传统技艺，厚植文化底蕴。

0: 下一步，保二小学将持续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依托优质校外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研学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
0: 仪式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2: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0: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1: 当战斗的号角在城市中激昂奏响，有一面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格外夺目，它承载着部队在艰难攻坚战斗中的顽强意志。面对敌人的重重防御，战士们毫不退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成功攻克关键目标。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沿着这面讲旗的指引，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场景，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里的忠诚与坚韧。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鹤楠，来自锦州中学2001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这面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珍藏于辽沈战役纪念馆，是原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19团8连2排。在锦州攻坚战中获得的，历经岁月沧桑，奖旗一显陈旧，字迹也有脱落，但它所体现的我军战士听党指挥、顽强作战的革命精神却永不褪色。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锦州攻坚战打响，第3纵队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突破了城北防线。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9团3营选中8连做突击队，连指导员翟文清率先带领1排冲向国民党军城北高地防御纵深的核心阵地省公署大楼。国民党军在大楼前布满了铁丝网，之后还有地堡和围墙，想接近大楼十分困难。翟文清指挥战士们迅速炸开了铁丝网，8连主力迅速冲击到大楼外的一片开阔地带，眼看大楼近在咫尺。这时左侧地堡里轻机枪和冲锋枪突然开始向他们轮番射击，迎面又冲上来一股国民党军，大楼上的火力也集中过来。3营营长苗继宗当即指挥7连9连集中火力，压制国民党军火力封锁，掩护8连冲击，很快便与反扑过来的国民党军展开了白刃战。战士们奋勇冲杀，国民党军乱成一团，纷纷后退。这时左侧地堡里的机枪又开始向我军战士们疯狂扫射，在指导员翟文清的机枪掩护下，小玉一口气跑到离地堡4-5步的地方，他迅速将炸药送了上去，轰的一声巨响，左侧地堡被端掉了。正面的国民党军在突击队的勇猛拼杀下纷纷败

拍下阵去。战至午夜，第三纵队十九团八连二排在连指导员翟文清的率领下勇猛冲击，炸毁敌人坚固地堡，为攻打省政府大楼的部队扫清了障碍。战后

0: 为持续巩固双减治理成果，严防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回潮，切实守护学生假期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教育局印发《锦州市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全市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暑期校外培训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要求各地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持续保持从严监管高压态势，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部门协同责任和机构主体责任。会议强调，各地要健全多部门联动治理机制，加大日查加夜查、连查加抽查巡查力度，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坚持从严执法、常态治理、标本兼治，持续释放严管严查强烈信号，全力营造安全、晴朗、有序的暑期校外教育环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作用，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近日，锦州市大中小学生集中收看《英雄永不谢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以沉浸式视听学习筑牢青少年理想根基，实现红色思政教育入脑入心。通过沉浸式观看学习，全市广大学生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淬炼，有效推动了伟大建党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进一步坚定了学生们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推动全市学校思政教育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推进五育融合，常态化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近日，北镇市赵屯镇中心小学组织3至6年级学生走进校园劳动实践基地，开展田间劳作实践活动。学校各班级在劳动实践基地里都有责任田，责任田里种植了茄子、西红柿、黄瓜等时令蔬菜及花生、大豆、向日葵等农作物，还种植了各种花卉，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劳动实践平台。活动前，学校副校长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指导和安全警示教育，明确劳动任务和注意事项。此次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真切体会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有效锻炼了动手能力，磨练了意志品质，进一步树立了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优良品格。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依托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劳动实践活动，丰富劳动教育形式，让学生在劳动中收获成长，涵养品格。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

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夫人觉得怎么样？
1: 既然是好酒，我肯定能帮你卖个好价钱。
0: 多谢夫人。
2: 小青，这账有点问题，过来看看。
1: 什么问题呀？
2: 你看，
3: 焕儿，你以为你现在还真成了奥龙堡的当家大夫人？你想用奥龙堡来压你爹呀？
2: 我
3: 警告你，奥龙堡食物忌还……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而且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没有管教他，让他没有机会学到你身上的任何一点。
0: 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你跟
0: 这个真的行啊？
2: 母亲，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4: 以后他说的话和我说的话，他的手谕和我的手谕同样管用，他也有权过问每一家商户的任何生意往来，他也有权决定你们每一个人的去留。
2: 不要走，我请你们不要走，你们都是奥龙堡的中流砥柱，如果你们走了，奥龙堡就塌了。我不要掌管奥龙堡，我只希望你们能留下来，留下来帮助无忌。我可以不再管奥龙堡的任何一个生意。是无忌，你快说话。
0: 不然我这良心啊，终日不得安生。爹爹是个生意人，只懂得做买卖做生意，所以爹爹也想用做生意的方式来弥补你和无忌。我想把我名下的那些买卖都过继。
2: 我会想办法帮您的。
0: 焕儿，你真是爹的好孩子呀，孝顺的孩子。嗯，好，好，太好了。嗯，
1: 果然可以以假乱真。
5: 最重要的是，这假的盖的是真印章。
1: 私意交钞，这是要
3: 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弃我而去呀？
1: 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我与我青梅竹马的夫君流落异乡，举目无亲，你把我骗到家中，强行占有了我，害我的夫君误会了我，离开了我。像你这样的男人，
6: 你还活着，真的是你啊，李娘！哎呦，你还活着，太好了，你还活着！哎呦，真没想到，李娘！哎呦，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1: 哎呀，也说不上好。我就把一流给抢回来，赶快把假钞给我。

你的消息，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怎么不知道

0: 那脚钞是从哪里来的？
1: 买的。
0: 买的？从哪儿买的？
1: 苏光平。
0: 我爹。
1: 是。
0: 怎么会？这里人呢？
2: 走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2: 刚刚走。
3: 印章是焕儿帮他偷的，现在焕儿任务完成了，自然就不会再回奥龙堡了。你放心，我是不会让你找到他的。不过

0: 作为患儿的娘，我对你……
1: 你且慢慢说来。
2: 这是草民从一个自称是奥龙堡的人身上买到的胶子，献给大人观看。那个人卖这些胶子比票面上的价格低。草民
3: 这么安静，原来是堡主来了。看他那张脸，像是要杀人呐！
4: 怕什么？咱们手里拿的可是盖着奥龙堡印章的胶子，走到哪里？
3: 还有，你又怎么给他们报仇啊？
0: 冷叔说的对，如果不报官，就是默认了假胶子是我们自己卖出去的。这要是名誉毁了，以后在商场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3: 是啊，大堡主，报官吧。
5: 不能报官。
0: 为什么？

0: 票号？你的票号怎么了？
1: 你不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0: 我管你票号什么事？我来是有天大的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卖了一批酒给军营？
1: 没有啊。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到底是什么事儿？
0: 石无忌，你我相交多年，我相信你不是一个做了不认的人。所以你说没有卖酒给军营，我信。但是，这事儿就更难办了。
1: 你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嘛。
0: 好吧，简单的说，前几天我们的军营遭袭了，而且吃了败仗。朝廷派人去查，说是奥龙堡卖给军营的一批酒里掺了大量的水，导致酒不能助将士暖身御寒，而且很多将士都生病了。军营战斗力大减，皇上龙颜大怒，派我彻查此事。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你现在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吧？石无忌，皇上现在已经相信你卖了假酒给军营。你如果找不到
2: 十足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0: 我想那就不只是牢狱之灾这么简单了吧？
1: 谢谢你的担心，不过这两件事情我一件也没做，是有人故意嫁祸于我。
0: 那你赶紧把这个人找出来呀！
1: 我本应可以找一个嫌疑最大的人给你，但是我没有十足的证据，我也不能这么做，更何况他是焕儿的。
0: 本来你可以上报朝廷宽限些时日，
2: 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但是父皇这次特地派我来查你，他的目的你应该清楚。
1: 皇上的身体最近越来越差，应该很快在你们几个当中选一个继位者了。这次也是他对你的考验，也是给你一次可以证明自己是个明君的机会。
0: 我这次不但不能帮你，反而害了你啊。这样吧，我现在只能先把你关进大牢，七天之内你必须找出证据
2: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要不然。
1: 别这样，你这样就更像娘娘腔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
1: 生死由命吧。
3: 夫人，
4: 小姐怎么样了？
3: 安静了好一会儿了。
4: 那就好，等她想通了就没脾气了。等会儿帮她把饭菜端进去，要小心别让她跑了。
3: 是是啊，是个好机会呀。快点想办法，快点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呢？是他们进来的时候逃出去？可是我对这里并不熟悉啊，就算逃出这个房间也逃不出这个别馆呢。我要怎么逃出去呢？不管了，只能冒险了。要快，他们进来就逃。

0: 冷自阳见过王爷，
1: 不必多礼。
0: 冷叔，票号的事情怎么样了？
2: 已经平息了，不少人没有领现银，选择了存款。看来。

0: 他们对我们奥龙堡还是有信心的，只是我们的损失也不小啊。看来你最近真是有点不太平啊！
1: 啊，事情已经解决了。嗯，
0: 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 王爷来，是出什么大事了吗？
0: 当然是大事，大的都要掉脑袋了。 现在有人冒充你们奥龙堡，出售假酒给军营，还导致我们吃了败仗。你说这事大不？这是谁要陷害我们？要是让我找到了，我非把他碎尸万段。
2: 冷叔，你先冷静点，事情总会有他解决的办法。
0: 哎，我倒真是有一个好办法。
2: 什么？王爷快说！
0: 前一阵儿不是有人上你们奥龙堡来传旨，说皇上要选妃吗？
2: 啊，是有这么回事。
0: 我还听说皇上对程上去的无暇的那张画像特别满意。皇上最近身体不太好，选妃就是为了冲喜。这个时候，吴霞要是入了宫，皇上肯定龙颜大悦，到时候
2: 好了，别说下去了。
0: 这是现在能保住你脑袋的唯一办法。石无忌，你不要再固执了。进宫当妃子有什么不好呢？
2: 有什么不好？你心里最清楚。
0: 有我在吗？无暇进宫，我肯定能把她照顾好。
2: 所谓的好，也就是可以锦衣玉食。 最多免受后宫倾轧，对吗？可是他的下半辈子，却只能在没有爱人、没有家人的寂寞孤独中度过，直到红颜变白发，孤苦伶仃的死去，这种日子简直生不如死。我会用我妹妹的这种好，去换回我的命吗？
0: 那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帮你吗？你说，你告诉我呀。
2: 冷叔，大少爷，如果无痕和无界回来，一定让他们冷静。啊，重要的是保住奥龙堡。毕竟我们的大仇现在还没有报。好，如果无暇回来，你告诉他。 我同意他跟冷刚的婚事，啊，这让他们俩尽快完婚。如果焕儿回来，让他忘了我，好好的活着。啊，走吧，走吧，子君，
3: 大少爷。

0: 大宝主，少爷，大少爷，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我等世子保护大宝主。
0: 你们这是违抗圣旨，按律当斩，我等与奥龙堡共生死。都退下！大宝主，
2: 退下！
0: 我走了，奥龙堡还在。 你们与奥龙堡共生死，就要守住奥龙堡。等二堡主和三堡主回来，明白吗？都退下！
3: 王爷，这囚车能不能不让大少爷上？
0: 算了，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我上了囚车，他子君在皇上面前才好邀功嘛。
4: 大少爷，
5: 奥龙堡龙行四海，威震天下。

0: 不要走，不要走，停下，停下！王爷，你放了无忌抓我吧，我才是罪人。
1: 你说什么？
2: 别理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0: 是我偷了印章，是我没看管好账册，让我爹偷了，才伪造假交的。
1: 哦，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
0: 无忌，是我不好，是我害你，你能原谅我？
2: 你还来干什么？滚，滚到你娘那儿去！
0: 不，我不回去，我是你的妻子呀。
2: 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了。
1: 书记，你说什么呢？
2: 我已经决定了。还不快走！
1: 出发！
0: 书记，你这个混蛋！你可以怪我，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不原谅我，你不能不要我。胡思婉，今生今世都是你的人。
3: 多谢将军，准许无忌回家。
4: 不必谢我，这是子俊王爷的指示。这是营中最好的马，你来的这些日子屡立战功，这匹马送给你了。
1: 就不想，不想，不想，快快快，快跟我走。
5: 去哪儿啊？
1: 无忌大哥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1: 被关进了大牢，7日后问斩。哎，不想，不想。

0: 二少爷，二少爷，你可回来了你！不行，来，让二少爷说话。
1: 能说，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大哥怎么会突然入狱？你给我详细说来，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0: 哎，二少爷，好的，好的。

0: 你吃点东西吧。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1: 事情就是这样的。
2: 这一下子，傲龙堡经历了这么多的内忧外患，大哥这是受苦了。
3: 没有这个苏焕儿，哪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儿啊？
4: 娘，也不能把事情都怪大嫂头上啊。
3: 不是这样吗？这么多坏事都是谁做的？是不是苏有为？制造假胶子也是他。卖给军营的假酒，十有八成啊，也是他所为。
4: 这跟大嫂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呀。
3: 苏光平印售假胶子，他也是个帮凶啊。其他他还做了什么？那谁知道啊？
5: 我大嫂现在在哪儿？
3: 他呀，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见人。
1: 他的脚受伤了，在房间休息。
2: 他脚怎么受伤了呢？
1: 我也不知道。昨天他被他娘带走了，一夜未归，今日又突然回来，可能是逃出来的时候摔伤了脚吧。
5: 冷叔，您刚才说大嫂的娘
1: 是他亲娘，他出现的时候啊，我和大少爷也吃了一惊，大家都叫他金夫人，是最近不久才来到城中，财力雄厚，却做着酒肆妓馆的生意。
5: 那苏光平人呢？
1: 回杭州了，他印制假胶子，想置傲龙堡于死地。
5: 据乳娘所说，是我大嫂帮着苏光平偷了印章。
1: 对，我相信少夫人也是一时糊涂，听信了苏光平的花言巧语。不过大少爷很生气，今天临走前还说要休了少夫人。
0: 大哥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嫂一定难过死了。
2: 你先别急，说不定啊，大少爷说的是气话。
1: 皇上只给子俊王爷七天的时间查清此案，今天天一亮就剩五天了，这五天之内如果找不到证据，那大少爷他就……
5: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保住我大哥的命，明儿一早我就去找子俊王爷，看他能不能带我四处打点一下。
1: 二少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哎呀，冷叔，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今天我听子俊王爷说，如果无暇小姐能进宫当妃子，也许可以救大少爷。
5: 我大哥什么意思？
1: 大少爷当然不同意了。
5: 我想也是，所以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1: 是，二少爷。

0: 你无需自责，大哥入狱的事与你毫无关系。你不用安慰我了，我自己做了什么，我心里清楚。看着我，仔细听我说，大哥入狱是因为有人假借奥龙堡的名义把掺了水的假酒卖给了军营，请问，你有这个本事吗？
1: 没有。既然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要休了我？
0: 那是因为他怕连累你，他不希望他死了以后，你成了一个天天怀念他。 而忘了开始新生活的寡妇，他希望你恨他，忘了他，从此以后的生活里不再有他。是真的吗？你自己想想啊。嗯。所以，请你以后不要责备自己。 伤心难过了，接下来苏焕儿应该干什么，不需要我告诉你吧？
1: 不需要，我已经明白了。
0: 那就好。

0: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要进宫，我要去当皇上的妃子，我要去享受荣华富贵，我不想再跟你过苦日子了，不明白吗？为什么？为什么不相信我？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会走得更容易一些。
1: 如果你进宫，那我也进宫。
0: 为什么？
1: 我已经想好了，哪怕是做太监，我也要陪着你。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在宫里。
0: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傻？
1: 失去了你，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0: 南刚哥哥，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
0: 虽然我们在外面住了那么久，可是我们都没有。现在我要进宫了，我想把我自己全部给你。怎么不愿意？
1: 无暇，我很感谢你，但是我不能。
0: 为什么？
1: 你什么都不用给我，你的心就是你最好的礼物，此生我已经心满意足了。那件事是夫妻两人才能做的事，在我们俩还没有成为夫妻之前，我没有资格占有他。
0: 南刚哥哥，如果有来世，我们一定要再相见，一定要成为夫妻，
1: 一定。记住，在奈何桥上千万不要和孟婆汤。
0: 南刚哥哥，
1: 不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举行6年级毕业典礼，1170名学子奔赴新征程；古塔区宝二小学4年级师生走进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山文化城，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顽强攻下省政府蒋旗。
0: 又是一年毕业季，少年逐梦赴山海。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6年级毕业典礼温情举行，1170名学子告别6年小学时光，在师长与家人的祝福中奔赴新征程。
1: 盛夏蝉鸣，韶华起新。此次毕业典礼共设置成果、祝福、感恩、展望四大篇章，现场氛围温情庄重。副校长宣读毕业生及优秀毕业生名单，校领导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与荣誉证书，见证六载成长收获。一纸家书寄深情，一字一句皆牵挂。活动还设置家长寄语环节，家长代表现场分享6年陪伴感悟，每位学生收到父母手写家书，成为孩子们毕业之际最珍贵的成长礼物。6年级25位班主任共同登台，带来深情朗诵，任课教师集体合唱，为逐梦少年送上专属毕业祝福。
2: 这次毕业典礼，我们深耕德育教育，依托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携手家长共同参与仪式筹备，以温暖的仪式为载体，让家长老师共同参与孩子成长的收官时刻，让学生在温情的氛围中告别童年。家校双向的陪伴与守护，让毕业典礼不只是一场告别，更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让孩子们在爱与温暖中学会感恩，奔赴前程。
1: 感恩环节中，全体学生向老师敬献鲜花，齐跳感恩手势舞，用行动诉说对恩师母校的不舍之情。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寄语，嘱托大家待人真诚，勤学善思，怀揣热爱，勇敢前行。
3: 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不舍。6年的小学时光，老师悉心教导，温柔陪伴，点点滴滴我都铭记于心。感谢母校的培育，感谢老师的付出，感谢同学的陪伴。这场温暖的毕业典礼为我的小学生活画上圆满句号，我会带着这份温暖与感动勇敢奔赴未来。
1: 六载相伴，向阳而生。愿实验学校全体学子怀揣母校荣光、师长关怀与家长期盼，以少年意气奔赴山海，在人生长路稳步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宽学生校外实践育人渠道，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本土历史文脉，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古塔区宝二小学4年级师生走进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山文化城，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近距离探寻6000年前红山文明的独特奥秘。

0: 深厚魅力。
1: 活动伊始，同学们身着特色主题服饰，置身悠远的远古历史氛围之中。讲解员老师结合场馆丰富的实景展品，对照课本知识，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红山先民的生活习俗、制陶竹玉技艺以及锦州本土文明的发展脉络。生动详实的讲解，让抽象晦涩的历史知识变得鲜活立体。同学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深刻体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讲解结束后，同学们走进红山文化主题展区参观学习，玉猪龙、玉冠、红山女神等标志性雕塑，气韵古朴，造型传神，诉说远古先民浪漫质朴的审美。展柜内各类精品古玉展品纹理细腻，工艺精巧，见证红山玉石文化巧夺天工的技艺。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艺术美感扑面而来，为同学们带来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理论溯源过后，趣味满满的传统文化实践体验正式开启。同学们分组参与手绘玉龙、非遗拓印、红山励志书签制作等多项特色项目，大家亲手体验古老非遗技艺，探索远古文化遗存，亲手雕琢纹样、印制图案，制作带有红山玉璧、玉龙经典纹样的励志文创书签，在指尖创作中体悟远古先辈的非凡智慧与精巧匠心。一个个专注的身影，一次次新奇的体验，让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历史知识，在亲身体验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随后，同学们开启考古挖掘寻宝实践，身着考古工作服的队员们认真学习考古基础工作流程，手持考古工具仔细搜寻埋藏其中的仿真红山玉石遗存，近距离触碰红山文化瑰宝，真切感受远古先民的智慧与匠心，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史前历史的理解与文化认同。
2: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同走进红山文化城，参与了趣味十足的研学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展区内的远古生活场景、朱玉龙、红山女神等雕塑，全面了解到6000多年前远古先辈的生活方式、制陶琢玉技艺。以往只在书本上见到的历史内容，如今真切地展现在眼前，让我不禁感叹到先辈们的勤劳与智慧，也深深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手绘玉龙、模拟考古等项目都让我格外喜爱，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过程，不仅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收获了许多课本之外的新知识。这次研学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今后我会主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铭记千年红山文明，争做热爱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少年。
1: 本次研学特别增设端午民俗特色课堂，老师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民俗文化，并带领大家亲手编织五彩绳，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缠绕交织，让同学们真切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感恩向善、崇德尚美的优良品质。
3: 走进红山文化城开展研学活动，对于我们宝二小学的孩子们而言，是一堂意义非凡的校外实践课。红山文化是辽西极具代表性的史前文明，也是锦州独有的珍贵文化瑰宝，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日里，孩子们只能依靠课本上的文字与图片初识原始文明，而红山文化城把遥远的历史、抽象的文化变得触手可及。本次研学融合了实景讲解、非遗手工、模拟考古与端午民俗体验，打通了课本知识与实景文化的壁垒。丰富的实践项目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也让大家近距离地领略了先辈们的卓越智慧，深入地了解了本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希望孩子们通过本次活动都能够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树立文化自信，主动走进、热爱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成为中华文脉的小小传承者。
4: 红山文化城是锦州市重要的社会科普实践基地，为青少年提供沉浸式研学场地与特色文化实践。

0: 课程。今后我们将持续履行科普基地的职责，常态化开展研学活动，尽力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优质校外实践环境，深耕红山文化普及，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溯源文明，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1: 此次探寻红山文明研学实践活动以本土特色文化为载体，融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让同学们走出课本，亲近历史。在丰富的实践体验中，同学们解锁历史知识，传承传统技艺，厚植文化底蕴。下一步，宝二小学将持续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依托优质校外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研学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仪式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2: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1: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3: 当战斗的号角在城市中激昂奏响，有一面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格外夺目，它承载着部队在艰难攻坚战斗中的顽强意志，面对敌人的重重防御，战士们毫不退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成功攻克关键目标。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沿着这面奖旗的指引，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场景，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里的忠诚与坚韧。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鹤南，来自锦州中学2001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这面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珍藏于辽沈战役纪念馆，是原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19团8连2排在锦州攻坚战中获得的。历经岁月沧桑，奖旗一显陈旧，字迹也有脱落，但它所体现的我军战士听党指挥、顽强作战的革命精神却永不褪色。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锦州攻坚战打响，第三纵队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突破了城北防线。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9团3营选中8连做突击队，连指导员翟文清率先带领1排冲向国民党军城北高地防御纵深的核心阵地省公署大楼。国民党军在大楼前布满了铁丝网，之后还有地堡和围墙，想接近大楼十分困难。翟文清指挥战士们迅速炸开了铁丝网，8连主力迅速冲击到大楼外的一片开阔地带，眼看大楼近在咫尺。这时左侧地堡里轻机枪和冲锋枪突然开始向他们轮番射击，迎面又冲上来一股国民党军，大楼上的火力也集中过来，

营营长苗继宗当即指挥七连、九连集中火力，压制国民党军火力封锁，掩护八连冲击。很快，便与反扑过来的国民党军展开了白刃战。战士们奋勇冲杀，国民党军乱成一团，纷纷后退。这时，左侧地堡里的机枪又开始向我军战士们疯狂扫射，在指导员翟文清的机枪掩护下，小玉一口气跑到离地堡四五步的地方，他迅速将炸药送了上去，轰的一声巨响，左侧地堡被端掉了。正面的国民党军在突击队的勇猛拼杀下纷纷败下阵去。战至午夜，第三纵队十九团八连二排在连指导员翟文清的率领下勇猛冲击，炸毁敌人坚固地堡，为攻打省政府大楼的部队扫清了障碍。战后，八连二排荣获十九团司令部政治处授予的顽强攻下省政府奖。

0: 为持续巩固双减治理成果，严防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回潮，切实守护学生假期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教育局印发《锦州市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全市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暑期校外培训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要求各地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持续保持从严监管高压态势，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部门协同责任和机构主体责任。会议强调，各地要健全多部门联动治理机制，加大日查加夜查、连查加抽查巡查力度，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坚持从严执法、常态治理、标本兼治，持续释放严管严查强烈信号，全力营造安全、晴朗、有序的暑期校外教育环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作用，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近日，锦州市大中小学生集中收看《英雄永不谢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以沉浸式视听学习筑牢青少年理想根基，实现红色思政教育入脑入心。通过沉浸式观看学习，全市广大学生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淬炼，有效推动了伟大建党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进一步坚定了学生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推动全市学校思政教育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推进五育融合，常态化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近日，北镇市赵屯镇中心小学组织3至6年级学生走进校园劳动实践基地，开展田间劳作实践活动。学校各班级在劳动实践基地里都有责任田，责任田里种植了茄子、西红柿、黄瓜等时令蔬菜及花生、大豆、向日葵等农作物，还种植了各种花卉，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劳动实践平台。活动前，学校副校长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指导和安全警示教育，明确劳动任务和注意事项。此次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真切体会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有效锻炼了动手能力，磨练了意志品质，进一步树立了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优良品格。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依托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劳动实践活动，丰富劳动教育形式，让学生在劳动中收获成长，涵养品格。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工作；
0: 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以民宿为哨，以林动为盾，我市全力守护汛期百姓平安。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2号、1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经开区、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临河区等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工作，查看在建项目、渔港、涵洞、堤防、河道涉水路段、地质灾害易发生点等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现场排查风险隐患，分析研判防汛形势，系统部署防汛工作，筑牢全市汛期安全防线。刘克武先后前往东方巴厘岛文旅基地等在建项目，市中心渔港、绕阳河半拉门段、大虎山街道铁路立交桥、翠岩镇河道两侧村屯、刘龙沟镇靠山屯水库、大凌河万佛堂区域狭窄段、大榆树堡镇石匣子村、白谷河与小凌河交汇处等地听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防汛预案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河道治理管护、涵洞排涝处置、设施设备运行、警示标识设立、救援力量安排、物资装备储备等情况，与相关地区部门和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实时关注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和应急机制，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做好海洋渔业安全管控工作，健全制度机制，严格执法检查，抓好对渔民和船员的安全培训，坚决守住平安稳。

定底线，要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认真做好巡河检查工作，对河流水位进行动态监测，密切关注沿河村落农田受灾情况，及时落实预警叫应和转移避险措施，将风险隐患

0: 就在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员下沉一线，全程靠前防控，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险情预测预警和信息共享，备足应急装备物资，前置部署救援力量，坚决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巡查巡检制度，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1: 7月13号，中国民主同盟济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林佳明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盟济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在民盟辽宁省委会和中共济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民盟济州市委会始终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盟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为推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后，民盟济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全新起点，充分发挥民盟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民盟力量。连佳明代表民盟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盟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民盟锦州市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希望民盟济州市委会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谱写新篇章，做出新贡献，不断开创锦州民盟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济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盟济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把牢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能力，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在服务锦州全面振兴发展中展现新担当，贡献新力量。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徐新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盟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同盟辽宁省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14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徐新为中国民主同盟济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建林、曲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
0: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徐新，副主任委员高远，女，专职。张博、夏曦，女。刘畅，女。张瑶、张广琛。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泽、王锦，女。王学志、王辉暖、刘军，女。刘畅，女。刘大军、李静恒，女。杨丽，女。张博、张瑶、张广琛、哈进、夏曦，女。徐涛、徐新、高远，女。郭晓丽，女。黄勇、韩露、霍旭瑶。为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高效处置群众身边的汛情难题，我市持续健全防汛救灾工作体系，不断完善防汛工作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联动处置机制，构建起受理、分流、处置、反馈全闭环的防汛民生保障格局。 汛期以来，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一二三四五热线民生前哨作用。我市防汛工作实现了由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精准预判，由多方分散处置向整体协同作用。

0: 作战的转变。汛期应急处置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接到热线紧急汛情公单后，各属地及职能部门迅速出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险情、疏通积水、整改隐患，最大限度减少强降雨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干扰。
1: 我市建立健全防汛工作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处置联动机制，全面打通群众涉汛诉求接收、分流、处置、反馈闭环通道，依托热线平台全天候受理群众反映的城市道路积水、内涝、房屋墙体渗水、漏雨、雨天道路通行受阻、排水管网堵塞等各类防汛相关的民生问题，实行诉求专人登记、分类派单、限时办结、回访消耗全流程管理。汛期以来，累计接收群众涉汛求助诉求68件，相关责任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处置，现已妥善化解解决37件，剩余31件正在加快推进处理。通过热线联动机制，高效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及时消除各类汛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与人身财产安全。
0: 我市将持续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不断优化诉求联动处置流程，紧盯剩余问题整改成效，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转，牢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来袭，积水堵路，房屋漏雨，群众求助最是急切。为此，我市打通12345热线与防汛指挥部联动通道，把群众雨中诉求直通处置一线，用一套完整闭环机制交出为民防汛的创新答卷。这条风雨里的民生热线既是险情侦察哨，更是干群连心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体现在防汛服务的细微创新里。以往防汛处置多是相关部门上路巡查，被动发现隐患，如今依托全天候热线值守，群众家门口的急难愁盼随时能反馈，小事不拖延，险情不搁置，群众一通电话诉求及时登记，快速分流，属地和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冒雨奔赴现场疏通排涝，消除隐患，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此次创新不仅让防汛治理跳出了被动应对的旧模式，更为可贵的是将众多的民生诉求同步转化为风险预警，从群众反映的高频问题预判积水、管网隐患，推动防汛工作关口前移，由事后抢险转向事前防范，治理精细化水平实实在在提上来。政务服务好不好，暴雨是最直接的考场，打通热线与防汛联动，本质是服务理念的转变，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协同解决百姓难题，高效闭环处置，省去层层流转的繁琐，减少群众雨中焦急等待，用实干消解雨天里的烦心事。风雨无情人有情，便民创新见初心。面对汛期考验，唯有持续用好民生热线这个前哨阵地，不断优化联动处置机制，把群众每一件小事当成要紧大事，才能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以贴心服务守护万家平安，让为民初心在风雨中闪闪发光。
0: 入汛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增多，道路湿滑、路段积水等隐患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车辆维保、人员值守、动态管控等多方面抓实防汛举措，用细致坚守为市民雨天出行保驾护航。
2: 记者近日在后五里公交场站看到，一场接地气、抓细节的线路防汛碰头会正在召开。会议室里，一线驾驶员结合日常跑线的真实体验，梳理各自运营线路的防汛薄弱点，实打实细化汛期应急处置方案，把每一处风险隐患、每一项安全责任落实到人、细化到岗位。一线行车安全离不开细致的出车前检查，每一班车辆发车前，驾驶员都会逐项细致排查，认真检查雨刮器运转、车辆电路线缆等关键部位，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场站工作人员也全员在岗，抓紧晴雨间隙加固防汛沙带，疏通场站排水管道，对配电室、停车区等重点

0: 区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从源头筑牢场站防汛安全屏障。据了解，针对雨季复杂多变的路况，市供销公司提前开展全员雨季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天候紧盯气象预警信息，密切跟踪雨情变化，一旦遇到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动态调整运营安排。目前公司已全面摸排梳理出全市34处易积水点位，实行精准动态管控。
1: 雨天一旦出现积水情况，我们指挥中心第一时间通知驾驶员绕行，严禁车辆涉水通行，同时我们也会通过车载设备不间断的提示安全提示，提醒驾驶员谨慎驾驶，减速慢行，规范停靠，避免将积水溅到行人及机动车上。
0: 雨天的城市街巷，穿梭的公交车辆，坚守的公交人，成为守护市民出行的暖心底色。从清晨的车辆排查到深夜的值守待命，从精准的路况管控到贴心的安全提醒，市供销公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每一处细节，守好每一道防线。下面播放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防止各成员单位。我市本轮降水天气已经结束，依据锦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自7月14日12时起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县市区防止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解除防汛应急响应。目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防汛形势依然不容松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加强实时会商和科学研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信息畅通、响应迅速。要持续加强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水利工程的巡查排险，及时排查和处置隐患，突出抓好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空间、下穿桥隧等排水防涝工作。同时要高度重视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压实防汛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4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

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减青丝将旧情忘去，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黑夜不堪，仇深的多寂，起舞换星移，眼前都是你。

0: 一脸这孩子太不听话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派到奥龙堡的探子回报说，食物既被押走之前，说要休了易柳小姐。嗯，
0: 我早料到了。
1: 夫人，如果让奥龙堡的人知道是您把假酒以奥龙堡的名义卖给了宋军，一定会对易柳小姐不利的。
0: 怪只怪我当初轻信了耶律豪，没想到。
1: 会害了奥龙堡，
0: 夫人，您不必太自责。这次您让宋军失利，是应该受到嘉奖的。
1: 耶律豪那小子在哪儿？
0: 他一收到钱就消失了。
1: 他躲得倒快，我帮他卖了假酒，挣了钱，他就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我。赶紧找到他，我还没碰见一个人骗了我可以全身而退的。
0: 是。
1: 易柳那边帮我盯紧点，有什么消息立刻告诉我。
2: 是。
1: 要是易柳知道我卖假酒给了宋军，他会恨我的。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易柳小姐知道，
1: 食无忌获罪是咎由自取的。
2: 你的意思是，
1: 死无对证。
2: 来探望谁？
1: 食无忌。
4: 哦，那怪请进吧。子君王爷交代过了，只要是来探望食无忌的，一律放行。
1: 啊，
4: 无忌，我来看你了。无忌，你没事吧？我是焕儿啊。
1: 你来干什么？我担心你，想你，牵挂你。统统
4: 收起来，然后滚。
1: 无忌，我知道你其实根本就不恨我，你是故意做给我看的。你以为自己要死了，想把我推开，对不对？你想让我忘了你，开始过新的生活，对不对？ 可是你错了，我怎么可能忘了你？怎么可能开始过新的生活呢？在我的生命里，已经留下了你的烙印，一生一世都离不开你了。你想想，如果坐在牢房里的是我，站在牢门外的是你，我让你走，你会不会走？你必须走，还有五天我就要问斩了。 你的坚持还有意义吗？你不应该来这里，你应该回杭州去。本来你也就是阴差阳错才嫁给了我，现在你可以回去了，重新找一个人，开始新的生活。
4: 不可能，也不可以，我是你的妻子。 我不会再跟其他人了。舒淇，你在干什么？你在想什么？不珍惜，不珍惜！舒淇，你不珍惜！你不珍惜！不珍惜！你这个混蛋！不珍惜！你不珍惜！你。
2: 从今以后，你我不再是夫妻，婚姻嫁娶互不干涉。

0: 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刚才在冷风里哭，简直是……哎，
1: 多谢王爷。
0: 嗨，哦，这个呢，我先替你保管。如果这次无忌可以大难不死，我就帮你还给他。
1: 无忌可以不死吗？
0: 当然可以啊，只要能找到足以翻案的证据。到时候，我在父皇面前再美言几句。
2: 王爷，王爷，啊，无痕见过王爷。
0: 你这次回来，还有什么打算吗？
2: 我还是想多了解一些本案的情况。
0: 你问吧，只要我能说的，我都告诉你。
2: 好，第一个问题，军营是什么时候进的这批假酒？
0: 就是半个月前吧。
2: 经手的官员是谁？
0: 是一个叫张庸的知度使，已经革职查办了，我亲自审的，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
2: 军营买这批假酒花了多少钱？
0: 这个我记得最清楚，300贯整。
2: 三百贯整。
3: 吴霞，
1: 嗯，王爷，
0: 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哎，吴霞，哎，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1: 王爷，吴霞请求您送吴霞入宫为妃。
2: 什么？
1: 什么？王爷，您不是说吗？只要吴霞愿意入宫，就可以救大哥。吴霞愿意。
3: 哎呀，我跟他一直走过来，我就知道他要做傻事。
2: 吴霞，你先回去吧。
1: 公公，我不回去，我要救大哥。
0: 你还是回去吧。石无忌要是知道我把你带到宫里，肯定饶不了我。
1: 哎，吴霞，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救出大哥的。无忌，我们带他回去吧。
0: 好，你回去吧。
1: 走吧。
0: 去吧。

0: 看样子他是冲你的性命来的。你都是一个快要掉脑袋的人了，你说谁会费尽心机跑到大牢里来杀你呢？
1: 想要阻止此案调查下去的人。

0: 大辽人。
1: 大辽人，
2: 请用茶。哟，大夫人来了。
3: 见过大夫人。
4: 各位掌柜，你们这是？
5: 我们听说了堡主的事情，当然特意来看看。
4: 你们交的辞呈我都已经收到了，只是最近在忙无忌的事，所以还没来得及。
0: 大夫人，我们不是来催你批辞呈的。
4: 那是？
6: 大夫人，大难来临各自飞，我们可做不出来。现在堡主有难，我们决定留下来了。
5: 既然堡主不在，有些事情我们会对大夫人马首是瞻，大夫人有什么指教尽管吩咐，我们绝无二话，一定照办。
4: 感谢各位，谢谢你们，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6: 对了，大夫人，有件事情我向你汇报一下。
4: 您说。
6: 昨日有位自称姓苏的中年男人，南方口音，住进了我们客栈，我猜想会不会是令尊大人。
4: 我去找他。
7: 大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4: 无忌，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2: 大夫人，我给你备马去。
4: 要最快的吗？
2: 哎。
8: 我记得好像是住在这里。
4: 快带我去。
8: 哎，好好。请。就是这里。
4: 爹。
2: 哎，你谁呀？
4: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认错了。爹，爹，你们呢？爹，让我进去。爹，跟我走。
1: 你放手，你带我去哪儿？
4: 去把事情说清楚。
1: 说清楚什么事情？
4: 印假印章的事，偷卖假酒给军营的事。
1: 胡说八道。
4: 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自己清楚，你也知道自己都做过些什么。
1: 我问你。石无忌是不是关进大牢了？再过五天就要问斩了。
4: 对，这都是拜你所赐。
1: 哼，要真是那样，那就好了。我真是要青史留名了。我终于扳倒了北方六省商业的霸主石无忌。
4: 可你用的都是卑鄙的手段。
1: 卑鄙？哼哼，这卑鄙也有你的一份啊。那印章是不是从你手里拿来的？那假酒是不是傲龙堡的酒啊？那酒封是不是傲龙堡的酒封啊？哼，对了。说到酒封，那还是经过你这位傲龙堡的大夫人同意我才得到的。这要是上了公堂，人家是信我呀还是信你呀？
4: 你就这么理我的吗？说什么亏欠石家要弥补错误，你说这些好听的话就是为了要骗我帮你。
1: 不错，你说对了，姑娘，我千方百计的让你嫁进傲龙堡就是这个目的。
4: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这么大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吗？
1: 傻闺女，我告诉你，在这个世上人情都是假的，人与人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4: 哼，
1: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回报我这些不应该吗？
4: 好，你不去我去，我去投案，我就说是你支持我投的印章，假酒是你做的，也是你卖给军营的。
1: 混账，你这六亲不认的白眼狼，你是不是我闺女？
4: 好，你不认也别怪我不义，我今天就要大义灭亲了。
1: 大义灭亲，我看你是让那小子迷了心窍了。
4: 是，我是被他迷住了，他给了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爱。
1: 呸！
4: 他让我知道什么是被他卖了滋味。
1: 哼，
4: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从你嘴里得到过。我相信你，相信你为了我好，可是你却不断的利用我来害他。现在他被你害得要死了，我就算豁出命我也要救他。
1: 你上哪儿？你给我回来！我告诉你，我好不容易凑足了银子买了这块地，你现在把我告到官府，我这些辛苦全都废了。
4: 爹，什么爹？你买地干什么？
1: 这你不用管，我只要买到这块宝地，我就能富甲天下。到那时候，我谁都不怕，他们休想再取我的性命。
4: 你究竟在说什么呀？谁要你的性命啊？
1: 你不用问了，问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说出去，他会随着我步步高升变成一个越来越牢固的秘密。现在我绝不能功败垂成。

0: 让你当我的绊脚石。你，对，你跟我走。
1: 去哪？
0: 华州。
1: 我不去，我不去。
0: 你跟我走。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
2: 左青刺的事怎么样？
3: 我们的人被石无忌给擒住了，好在及时自尽了。
2: 那一柳呢？
3: 一柳小姐昨天下午急匆匆地离开了傲龙堡，
2: 朝哪个方向去了？
3: 临城县城。
4: 子君判断，昨天晚上的刺客
5: 可能是大辽人，所以此事一定与大辽有关，
6: 一定是有什么人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4: 以傲龙堡的名义卖假酒给宋军，可以断定此人一定与傲龙堡有仇，
5: 而且极有可能是大辽人。
4: 耶律豪。
6: 哎呀大哥，你欺压他这么久，他报复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不过没想到他出手这么狠。
4: 所以啊，他后面一定还有一个人。
6: 不管怎么说，我先去找到他。王爷。
7: 啊，吴痕，你说的那个耶律豪找到没有？
6: 我找遍了所有地方，这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7: 那这么说他的嫌疑更大了。
6: 嗯，
7: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6: 继续找他，这是目前我们唯一的线索。
7: 那就抓紧吧，真的没什么时间了。把我的手谕拿过来。这是我的手谕，你带着他起码在大宋的地界里你可以畅行无阻。
6: 王爷，多谢了。
5: 走吧。走吧。好了。
6: 哎，
5: 这是何意？
6: 我只是个平头百姓，你们有必要查得这么严吗？
5: 你以为我愿意查呀？还不是因为现在战事吃紧，朝廷担心大辽的刺客混进混出，这才让我们对每个人严格仔细的检查，尤其是像你这样的青年男子更得仔细。
6: 你话的意思是，但凡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你们会查得更加严格咯？
5: 对呀。
6: 这个人最近有没有出城？
5: 这城门每天进出那么多人，我怎么记得？
6: 请你仔细看一眼，这个人对我很重要。
5: 去去去，你可以走了，别再碍事啊。这是什么？
6: 这是三贤王的手谕。去去去，把你们长官给我叫出来。画像上这个人关系到一宗三贤王亲自督察的要案，所以请各位务必要看清楚，仔细的给我回想一下，哪怕是想到任何蛛丝马迹都请务必给我讲出来。来，都给我看清楚了。
8: 怎么样，想起来没有？
0: 大人，他是个大辽人。他是大辽人。
6: 你想起了什么？
0: 是大辽人的话，就应该是他，没错。
6: 快说，
0: 他出城应该是半个月前的事了。
4: 怎么样，有收获吗？
6: 查到耶律豪的下落了。
4: 他在哪儿啊？
6: 他去了华州。
4: 华州？宋辽边境？
6: 是。他是半个月前离开的，推算起来那个时间正好是买假酒的时间，而且他身上还有一张从澶州州君那里签发的钱银，数额正好是300贯。
4: 看来买假酒的事情的确与他有关啊。你在想什么？
6: 在想苏光平。
4: 你在怀疑他？
6: 大哥，

0: 在杭州回来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1: 什么事儿？
0: 苏光平在一天之内把他所有的产业全部出售，而且收的是现钱。
1: 你把他收了对吗？
0: 是，我本打算从他这几年经营的账册中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但是这个老狐狸太狡猾了，做账十分精细，我几乎是找不到任何把柄。
1: 再小的线索也逃不过你的眼睛。
0: 如果不是今天得知耶律豪去了华州，我几乎记不起来。我在苏光平的账册中发现，他这段时间与华州的商户频繁接触，但交易的金额却非常小，似乎只是与对方拉关系。
1: 嗯，两人都与华州有关，看来是一个早有预计的阴谋啊。
0: 看来我有必要去一趟华州，希望能找到什么证据。
1: 也只能这样，辛苦你了。
0: 只希望能来得及，好生待着吧。
2: 夫人，夫人，查到了。
3: 什么？一柳在哪儿？
2: 被苏光平带走了。
3: 什么？什么地方？回杭州了吗？
2: 去了华州。
3: 华州？
2: 对，而且更巧的是，耶律豪也在华州。
3: 立刻吩咐立即启程。
2: 去哪儿了？
3: 当然是华州了。一流，别怕，娘来救你了。
4: 爹，放开我。哎，
2: 你怎么才来呀？我一个人快应付不了了。石夫人，你怎么来了？
4: 原来是你，串通我爹陷害无忌的。
5: 哎，花儿，我告诉你，这是华州。
6: 客官您慢用啊。
7: 哎，好，你请。
6: 哎，客官里面请。
7: 这儿的菜还是不错的。
3: 嗯，来喝口茶。
7: 好。
6: 客官，我们有上好的龙井茶、铁观音，还有信阳的毛巾，请问您喜欢喝哪一壶呀？
0: 随便来一壶吧。
6: 啊，好的。
0: 哎，
4: 娘，你怎么来了？
3: 我呀，知道苏光平把你带到了华州，我就跟过来了。一进城啊，我就看到你的首饰，你真聪明，我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你的。
0: 金夫人好。
3: 你
5: 呢嘛？走走走走走。
3: 哎呀，这个耶律豪真是太笨了，这苏光平把他卖了，他还得帮人数钱呢。
0: 我的确很想知道。金夫人，我已经将耶律豪放在你的马车里了，两个时辰。

0: 清楚我的模样，会让你们心安一点，下决心也就快一点。
1: 两位找人？
2: 是啊，有个朋友约我们来这儿玩两把，看样子人还没到。来，我们先去那桌自己先玩着，等他来再说。
3: 好，不赢不归啊！
2: 别那么大声，被你爹听到了怎么办？
3: 明明看他进来的呀，怎么没有人呢？
0: 你是外乡人。
4: 我没说话，你怎么知道的？
0: 闻你身上的味道就知道了。你一定以为我能闻出你的味道是因为瞎子的鼻子和耳朵特别灵，但我要告诉你的是，瞎子的心窍更灵。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门口弄得这么低吗？
4: 我不知道。
0: 凡是到我这儿来的人，不管他们在门外是如何的显赫骄傲不可一世，只要进了这个门，就一定要先弯腰低头。但不是向我弯腰低头，而是向命运，向能改变他命运的神奇之手弯腰低头。
4: 老人，我来这儿是有急事。
0: 每个来我这儿的人都是火烧眉毛走投无路才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肯耐下心来听我把话说完。我可以给你钱，但我想告诉你，我希望你做完这笔交易之后能得到比钱更多的东西。
2: 我们去那桌看看，走。
1: 哎，去哪儿？你们
2: 怎么了？
1: 这儿不让进。
2: 为什么？
1: 说不让进就不让进，爱赌不赌，不赌滚蛋。
2: 好，我们可以在这桌赌。
0: 说吧，你要用多少钱？
4: 3200银。
0: 借款期限一个月，月息5分。
4: 到时候我一定还给你。
0: 这句话我听得太多了。你既然来找我，就一定知道我的规矩。
4: 你是说？
0: 那不是传说，更不是吓唬人。凡是到期不还钱的人，通通都会变成瞎子。别害怕，毁了你的招子，只是要打开你的心窍，让你更清明的看清世道人心，看清你这条命活下去的意义。
3: 这是什么？
4: 这不用你管。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人闯进来了。老儿放心，我们马上把他废掉。
3: 你是谁啊？
0: 我财神爷。
2: 你是放债的？
3: 爹，你借债了？
4: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能借就能还。

0: 如此说来，环儿是跟你一起回来的？没有，
1: 来禀报。
2: 是。
1: 娘。
2: 啊。
1: 一流，你醒了。
2: 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王爷，好了。
1: 丝毫不差。
2: 什么？
1: 就让他难过。来人！
2: 不，不会的。
1: 带他走。
2: 母亲，
3: 婉儿，不行，你们放开。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女儿。
1: 小青，
4: 妈，不是，他们凭什么扒呀？
5: 大人耶，大人，哎呦喂，知州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地不是明明我买了吗？

0: 动。这你就不怕火了？
1: 不管你是真的俗话还是假的，老天让你嫁给我，我认命，你认不认？
0: 但是现在我绝对不会做这些的。
2: 你个不孝的丫头，我好好，你不要忘了，玉娘还在我手里，还有晃儿。如果你不答应，哼，我就不再派人去找晃儿。怎么样，你答应不答应？
0: 爹。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张雅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4: 报告，发现火警。

0: 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以民宿为哨，以联动为盾，我市全力守护汛期百姓平安。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2号、13号。

0: 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经开区黑山县北镇市，
1: 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省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2: 前行，在服务锦州全面振兴发展中展现新担当，贡献新力量。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徐新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所做的
0: 语。汛期以来，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12345热线民生前哨作用。我市防汛工作实现了由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精准
2: 预演换。如今依托全天候热线值守，群众家门口的急难愁盼随时能反馈。小事不拖延，险情不搁置。群众一通电话诉求及时登记，快速分流。属地和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冒雨奔赴现场疏通排涝、消除隐患，做得起应急处置方案，把每一处风险隐患、每一项安全责任落实到人、细化到岗位。一线行车安全离不开细致的出车前检查，每一班车辆发车前，驾驶员都会逐项细致排查，认真检查雨刮器运转、车辆电路线缆等关键部位，细情况自行决定解除防汛应急响应。目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防汛形势依然不容松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

0: 大哥临行时交代，切记铺张丧礼，只要求在后山找块坟地栖身即可。我和吴界副官，冷叔和冷刚引路，吴霞和小青抛洒冥纸，乳娘，您就留在家中。
1: 坐，今天多亏了表舅，奥龙宝才得以保全。哎呀，吴恒雅，你这是哪里的话呀？
2: 自家人不必客气。哎，
0: 还在。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会弹一首特别的曲子？什么曲子？招魂曲。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0: 起。
1: 吴痕呀，我听说你找我呀。
2: 表舅，来来来
1: 啊，
2: 坐。这么晚了请您过来真是对不住啊。
1: 哎呀，
2: 不过我现在埋藏在我祖宗的灵牌之下，就能保证我石家的子子孙孙兴旺强盛。
1: 还真有这事儿啊。
2: 啊，据说是我石家的一位祖先无意中救了一位仙人或仙人所赠。当年仙人赠龙脉给我，
0: 相依为命好不好？娘。
1: 我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哦，
2: 我爹娘的灵牌之下。
1: 表姐表姐夫，我今天走到这一步全是你们逼的呀。好，我先给你们做个揖，你们千万不要怪我呀。
0: 回来就好。爹，你究竟做了什么？
3: 我
2: 他就是当年放火烧。

0: 漏了石匠，害死我们大嫂，这血案整整折磨了我们石家20年，我们必须要问个清楚。我知道，可是他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们再逼问他，他更什么都说不出来呀。
1: 说，哎呀，花瓶，是花瓶砸在你娘的头上，你杀了我爹娘，为了毁尸灭迹。
0: 你就放火烧了我全家！
2: 不不不不，我是错杀了你娘，错杀了你爹。可是放火烧你们石家的绝不是我。
1: 谁放的火？
0: 那人太可……
2: 既然这样，我玄爹，大嫂，
1: 大嫂，你不能跟你爹呀。 你爹他是不会管你的。

0: 你不要一直怀着恨意生活。
1: 我怎么生活，与你无关。
0: 对，但那是在我遇到你之前。现在，既然我遇上了你，爱上了你，那么你的一切都跟我有关系。哪怕你以后跟别的女人开始新的生活，哪怕你忘了我，放下了我，我依然会放不下你。我依然会爱着你，想你，牵挂着你，希望你过得好。
1: 你怎么做，我不会在意。
0: 即使你不在意，我也会一直这么做。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走以后，我也不求你原谅我，只希望你不要在意我。

是因为太在意。如果你当作我化成了一缕烟，从你的生命里飘走了，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想你也不会一直恨着我。那我就安心了。

0: 过生活还要继续的，不是吗？我希望我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生活，我走以后也会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1: 变迁难成之，
0: 你也要开心啊，知道吗？要不然你会吃亏的。

0: 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
1: 大堡主，大夫人今天早上带着小鱼走了。
2: 你就那么狠心地走了吗？就真的像一缕烟飘走了吗？
1: 你为什么要回杭州呢？就算你被食物寄休了，去你娘那儿不就好了吗？
3: 我担心玉娘。
1: 哎，我看你是急于离开伤心地吧？

0: 来来来来来，大家庆贺一下，庆贺一下。毕竟啊，当年的事也有了结果，虽然没能手刃仇人，对老爷和夫人啊，也是有个交代了，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不就走了个苏焕儿吗？哎，坐坐坐坐，这，哎呀，这比你们的父母大仇已报，不比他更重要吗？没有他，以后日子就不过了。
1: 娘，你别说了。
2: 乳娘说的是，我们要打起精神来，继续过日子。来，大哥，
0: 坐坐。
2: 来来来，为了大哥能尘缘昭雪，我们来干一杯。
3: 来，

0: 莫白，科考在即，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哦，虽然有些困难，但不管怎么样，过了年我一定会启程的，因为我答应了小青。
1: 莫白，其实我并没有要求你非要。
2: 莫白，你平日里有做些劳工，对不对？
3: 补贴家用而已。
2: 过年后我们镖局有趟镖要去京城，你可否愿意帮忙压镖啊？
3: 压镖？ 可是我不会功夫，
4: 不需要你会功夫，只要你在路上帮忙一些住宿啊、伙食，还有管管账务什么的，这些你可会做啊？
3: 这能做，
2: 那就好。过完年你就跟镖队一起上路吧。

0: 好了，无忌哥哥。
1: 大哥，二哥，我又要跟你们辞行了。
2: 三哥，你又要回军营吗？
1: 对，大哥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我就要回去了。
3: 这马上就要年关了，为什么不过完年再走啊？
1: 只有我回去保家卫国，大宋的百姓才能过一个安心的年。
4: 好吧，那儿志在四方，我就不拦着你了。无忌，你这次回来长大了，大哥为你骄傲。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模金融，底基多控，低言高稳。不管听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沿岸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小学时光在师长与家人的祝福中奔赴新征程。
1: 盛夏蝉鸣，韶华起新。此次毕业典礼共设置成果，
2: 不只是一场告别，更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让孩子们在爱与温暖中

0: 服的队员们认真学习考古基础工作流程，手持考古工具仔细搜寻埋藏其中的仿真红山玉石遗存，近距离触碰红山文化瑰宝，真切感受远古先民的智慧与匠心，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史前历史的理解与文化认同。
1: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同走进红山文化城，参与了趣味十足的研学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
2: 过本次活动，都能够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树立文化自信，主动走进、热爱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成为中华文脉的小小传承者。
3: 红山文化城是锦州市重要的社会科普实践基地，
0: 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
4: 中进战中获得的，历经岁月沧桑，讲其一显成就，自己也有脱落，但他所体现的我军战士听党指挥顽强作战的革命精神却永不褪色。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锦州攻坚战打响。

0: 为持续巩固双减治理成果，严防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回潮，切实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近日，北镇市赵屯镇中心小学组织三至六年级学生走进校园劳动实践基地，开展田间劳作实践活动。
1: 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 儿子，
2: 这作为一辈子的遗憾，苦痛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黑夜不堪愁深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你你你，多少好结局心
3: 雨需有啊。哦，对对对对对，傲龙堡是北方六省最大的酒商，而且酒坛子上贴着傲龙堡的标签，这卖的比谁都快。可是
4: 好酒吧，我告诉你，就这样的酒掺上三坛子水照样还是好酒。
3: 来，你记得给我留一坛真酒，万一我所托的人要来验货，我还得拿真酒来抵挡一下。
4: 你放心，这我都安排好了。
3: 夫人请。
5: 啊，这么多酒啊。
3: 所以说傲龙堡是北方最大的买铺嘛。
5: 嗯，都是傲龙堡酒厂酿的吗？
3: 当然，不然这些酒怎么会在，
6: 对不对？还说是我同意的，对不对？
4: 哎呀，不就是爹多要了点酒疯吗？你就大惊小怪的。
6: 你要那么多酒疯干什么呀？
4: 我要那么些酒疯干什么？哦，那酒运来运去，酒疯刺破了，好换上啊。哎呀，就多要了那么几个酒疯，你不用他哦。啊啊，不不不，我不是说要第一回傲龙堡的大夫人，不管晃儿她现在是什么，毕竟是我的女儿，我是作为父亲要管教她。
7: 晃儿从苏家嫁出来就不再是你女儿。今天我叫大家来是有件事要向你们宣布，妹子焕儿自从接触傲龙堡的生意以来，能力是日渐精进。
8: 堡主能收回刚才的决定，我们几位还愿意留下。
7: 我说过的话从来没有收回过，各位请便。
3: 这，哎呀，我们还是走吧。走
9: 走吧，走，
6: 不要走。
4: 你在看账册。
6: 爹，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焕儿。

0: 啊，不不不，我应该叫你一柳啊。<笑>你现在是赫赫有名奥龙堡的当家大夫人了，又掌管了奥龙堡的身，
1: 带上朔龙峰的印章就可以了。我的印章随身带。
0: 焕儿啊，你能帮着我搞到奥龙堡的印章吗？
2: 这，佩妮，你个水性杨花、任人皆夫的贱人！
3: 任人皆夫，哼，这么说来，你还算不上是个人。
0: 你。

0: 夫人，小心。
1: 我的亲生女儿，我现在就赶到奥龙堡与她相认吧。玉娘，你要多保重，凡事要多为自己考虑，知道吗？我走了。
2: 嗯，好。
1: 那是这样啊。

0: 你会说话了没有？头发长长了没有？读书认字了没有？我千方百计打听你的消息，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哎，你怎么不知道娘是大金人？娘离开杭州以后
1: 回到了大金，
0: 后来战事起来了，我再回杭州便不容易，直到最近娘才能在中原活动。
2: 娘，你知道我这些年过得有多辛苦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很辛苦，可娘却逃走了。如果娘找不到你，我会遗憾一辈子的，我到死也不能瞑目。欢儿，
2: 娘。

0: 命的这句话十几年了，今天我终于喊出来了。
1: 环儿，娘这一生都不会离开你了，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不让你再受苦。
0: 环儿，对了，娘，我问你，那假钞是从哪里来的？
1: 买的。
0: 买的？从哪儿买的？
1: 苏光平。
0: 我爹。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0: 大爷，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1: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破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事忘却，离人的经历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寄起舞，换清影眼睛都是你。

0: 那脚钞是从哪里来的？
1: 买的。
0: 买的？从哪儿买的？
1: 苏光平。
0: 我爹。
1: 是。
0: 怎么会？
1: 你真的不相信石无忌和苏光平联手想把外面的银两都搜集起来吗？
0: 不可能。如果是这样，那怎么会让假钞流出，让人去兑换呢？
1: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你为什么这么问？
1: 你不觉得奇怪吗？假交钞上的印章是真的，连银两上的票号和存根都能对得上，这肯定是自己人干的。
0: 我相信无忌。
1: 那假酒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0: 那也是我爹。
1: 这个苏光平是要害死奥龙宝。
0: 是我帮我爹偷了奥龙宝的印章。
1: 哎呀，焕儿，你说你有多糊涂啊。哎呀，现在票号一定已经马上就要被掏空了。
0: 掌柜，把近十天兑换现金的交钞都拿出来，快！
2: 好。

0: 这怎么办呢？你说这怎么办呢？大伙儿，你说话呀，怎么办呢？大夫人，大夫人，这下票号完了。
1: 票号不能完，票号不能完。王掌柜，如果再有人拿假钞来兑换银子，

0: 清楚，千万别再对银子出去。如果有被兑了银子的客人拿着假钞来，也要看清楚，还要稳住他们，不然大家闻风而动，都来兑换，那我们的票号就完了。
1: 不兑给他们银子也不是办法呀。
0: 让他们细存，再利息给他们。总之要先稳住，不让咱们库存的银子流失。
1: 好，按大夫人说的办。
2: 焕儿，你要去哪儿？
0: 我去找我爹，让他去投案。
2: 哎，他在悦来茶馆。
0: 这里人呢？
3: 走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3: 刚刚走。
2: 去哪儿啊？
0: 我要去找吴京，我要告诉他是我害了他。
2: 哎呀，焕儿，是吴京心狠手辣，他不会放过你的。
0: 不，他会原谅我的，他是爱我的。
2: 哎呀，焕儿，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就是爱。
0: 靠得住？
2: 靠不住。
0: 我们的爱是靠得住的，我相信吴京，我要去找他，我要回到他身边。
2: 小六，
0: 放开我！放开我！娘，娘，你放开我！

0: 大少爷，目前王掌柜已经按照大夫人的意思稳住了客人，但是还是有不少客人不依不饶，说我们奥龙堡骗了他们。毕竟，假交子上盖的是真印章啊。大少爷，印章在你的书房，能进书房的人应该不多呀。
1: 好了，不要再说了。
2: 堡主，外面有位金夫人求见，
3: 请她进来。
2: 金夫人，请。
3: 堡主，金夫人到了。
2: 你就是金夫人？
3: 是。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是来告诉你，我就是一流，哈，也就是焕儿的娘。

0: 大少爷，焕儿现在在哪儿？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把他带回来。不必了，焕儿现在想跟我在一起。你说什么？哈，焕儿觉得跟你在一起太累了。之前之所以留在奥龙堡，是因为被苏光平逼迫的。 现在他有了娘，不必再受苏光平的摆布，自然就不会再回奥龙堡了。
1: 你胡说！焕儿是自愿留在奥龙堡的，他也是因为我才……焕儿，难道你真的就不回来了吗？
2: 皇帝诏曰：前夜军中遭辽兵偷袭，损失严重，宜为近日官兵普感风寒。
3: 今天这酒喝下去，怎么一点都不暖身呢？
4: 是啊，就像水一样，喝了跟没喝一样。
2: 阿赤，你小心点儿。
3: 知道。
2: 哎，他就是石无忌啊！
3: 这就是石无忌。
2: 对对对。哎，
3: 那些人该怎么解决？赔钱？赔钱？明明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赔钱！
2: 王掌柜，
5: 在。
2: 现在柜上还有多少钱？
5: 还有3000多两银子，看外面的情形，恐怕钱不够。
2: 我们就让人大放鞭炮，让所有人都知道。

0: 好，那我去了。
1: 焕儿的，本来你可以上报朝廷，宽限些时日，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冷自阳见过王爷，不必多礼。
2: 冷叔，
1: 票号的事情怎么样了？
2: 已经平息了，不少人没有领现银，选择了存款。看来，他们对我们奥龙堡还是有信心。
1: 冷叔，大少爷，如果无痕和无界回来，一定让他们冷静。啊，重要的是保住奥龙堡。
3: 奥龙堡龙行四海，威震天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走，
4: 娘。

0: 二少爷，二少爷，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保住我大哥的命。明儿一早，我就去找子俊王爷，看他能不能带我四处打点一下。
1: 二少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哎呀，冷叔，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3: 你不用安慰我了，我自己做了什么，我心里清楚。看着我，仔细听我说，大哥入狱，是因为有人假借奥龙堡的名义，把掺了水的假酒卖给了军营。为什么？为什么不相信我？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会走得更容易些。
1: 如果你进宫。

0: 雕琢纹样、印制图案，制作带有红山玉璧、玉龙经典纹样的励志文创书签，在指尖创作中体悟远古先辈的非凡智慧与精巧匠心。一个个专注的身影，一次次新奇的体验，让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历史知识，在亲身体验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随后，同学们开启考古挖掘寻宝实践，身着考古工作服的队员们认真学习考古基础工作流程，手持考古工具仔细搜寻埋藏其中的仿真红山玉石遗存，近距离触碰红山文化瑰宝，真切感受远古先民的智慧与匠心，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史前历史的理解与文化认同。
1: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同走进红山文化城，参与了趣味十足的研学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展区内的远古生活场景、朱玉龙、红山女神等雕塑，全面了解到6000多年前远古先辈的生活方式、制陶、琢玉技艺。以往只在书本上见到的历史内容，如今真切地展现在眼前，让我不禁感叹到先辈们的勤劳与智慧。 也深深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手绘玉龙、模拟考古等项目都让我格外喜爱。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过程，不仅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收获了许多课本之外的新知识。这次研学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今后我会主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铭记千年红山文明，争做热爱传统。
0: 文化的新时代少年，本次研学特别增设端午民俗特色课堂。老师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民俗文化，并带领大家亲手编织五彩绳，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缠绕交织，让同学们真切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感恩向善、崇德尚美的优良品质。
2: 走进红山文化城开展研学活动，对于我们宝二小学的孩子们而言，是一堂意义非凡的校外实践课。红山文化是辽西极具代表性的史前文明，也是锦州独有的珍贵文化瑰宝，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日里，孩子们
0: 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
3: 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
4: 打响，第三纵队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突破了城北防线，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9团3营选中8连做突击队，连指导员翟文清率先带领一排冲向国民党军城北高地防御纵深的核心阵地。 省公署大楼
5: 责任部门协同责任和机构主体责任。会议强调，各地要健全多部门联动治理机制，加大日查加夜查、连查加抽查巡查力度，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坚持从严执法常态治理标本兼治，持续释放严管实践活动，丰富劳动教育形式，让学生在劳动中收获成长涵养品格。
6: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
7: 勾勒抗震的脊梁。
9: 安全的种子。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
10: 以民宿为哨，以邻栋为盾，我市全力守护汛期百姓平安。
9: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1: 7月12号、1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经开区黑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5: 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员下沉一线，全程靠前防控，全面排查整。